0: 这是黄子弘凡带来的一首作品，准备好就出发。在早上8: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Morning， 我是李培，我已经准备好了。昨天马克跟我说，来早班上节目有一个游戏要玩，问我准备好了没，我说准备好了，来吧。
0: 对，他还印象停留在我们之前玩的那个音乐游戏。我有一个朋友，
1: 对，
0: 我们早都换了好吗？
1: 对，那换的还怪快了应该。
0: 我们现在的这个猜歌游戏叫做两个字儿，是就是每天会准备，我来给你说一下游戏规则啊。
1: 好的好的，
0: 我们每天会准备一首歌曲，然后呢从这个歌曲当中，然后选择一个词，让大家只通过这个词来猜猜是哪首歌曲，然后呢为了让大家提升一些难度，我们俩一会儿也会分别演唱一下带有这个词的错误答案。
1: 哦，那这错误答案我绝对会，你只要说是错误答案，反正我唱歌跑调，大家随便。
0: 对对对，
1: 肯定是错误答案啊！
0: 大家就是可以把自己的，不管是发正确答案也好，还是错误答案也好，都可以。就看大家的听力怎么样了。然后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词是愿意。
1: 愿意，
0: 对，越带有愿意的词儿可太多了，很多的情歌里面都有啊。
1: 对，
0: 你有没有想想你的愿意是什么？准备好了吗？
1: 愿意，
0: 你再来一遍。
1: 愿意，跑调没？跑调没？没关系，我跟你讲，我虽然是跑调大王，但是我这就是错误答案。但是我感觉我这个大家肯定能猜出来是什么了。
0: 哎，这首是，
1: 但是错误的。
0: 对对，这裴姐唱的是一个非常非常。

0: 常经典的作品。
1: 嗯，
0: 而且他其实他在演唱之前我给他提了个要求，就是只能唱这一个词儿，其他的都不能唱出来。
1: 对，
0: 那个词，
1: 就是对。然后这是我刚才我给大家带来了愿意的一首歌，是错误答案是吧？
0: 对。
1: 那你要再带来一个。
0: 我的愿意是这样的。
1: 嗯。
0: 愿意。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反正我觉得大家可能能听出来我的愿意是什么，听不出来你的愿意是什么。
0: 这两首反正都是比较经典的作品了。
1: 嗯，
0: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的这个正确答案的愿意出现在哪里。哎，我觉得今天这个题其实有点难。哎，我们来听听看吧。嗯，来，各位请听。愿意去。哎，
1: 多放了个字儿，
0: 多送了个字儿，
1: 多送了个字儿就是送分题了吧。
0: 那要不要再放一遍？
1: 再放一遍。
0: 来，各位请听愿意。
2: 愿意。
0: 嗯，这样是不是有点难了？
1: 我觉得咱的听众，我跟你讲，厉害了，你不要怕难。
0: 咱们给大家一些提示吧。
1: 好，
0: 这首歌曲是裴姐的。
1: 你别，你要这个提示，大家都知道。毕竟我没啥歌，就
0: 裴姐很喜欢这首歌。
1: 这可以
0: 啊。哦，对对对。然后呢，这位歌手啊，他也是。对于这个歌手你有没有什么印象？
1: 这个歌手是这样的，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全寝室的人都在听他。
0: 嗯，
1: 但是我们处于不同的一个感情的状态。
0: 嗯，
1: 就有分手的。
0: 嗯，
1: 然后有有热恋的。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这样子，然后有暗恋的之类的，但是我们都听他。
0: 哦，
1: 哦，
0: 所以就是他的歌其实是可以涵盖那个情感当中的各种状态的。
1: 是的。嗯，
0: 然后呢我是对他的印象是他的有一些歌真的很痛。
1: 嗯，
0: 非常的痛。
1: 嗯，
0: 痛到就是
1: 无法呼吸。
0: 对对对，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1: 嗯，
0: 此时此刻我们看看还有没有正确答案啊。
1: 好，如果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歌的话呢，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赶紧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我刚刚这个海口已经夸下了。
0: 对，
1: 难不倒咱听众朋友。
0: 如果说你那个不知道这个歌的名字叫什么，你直接唱也可以。
1: 嗯，
0: 直接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大声的演唱一下。
1: 对，
0: 这个游戏就是也是好几天都没玩了。
1: 哦，
0: 哎，就前因为前几天因为是我自己一个人过
1: 的，大家忘了这事儿啊。
0: 对，哎，想必有一些朋友应该也有一些寄养。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位这个朋友。
1: 嗯，
0: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1: 嗯，
0: 他的名字叫没必要。
1: 哦，我知道。
0: 嗯，然后他就是每天都会来投稿。
1: 是的。嗯，
0: 想必这么长时间没唱，嗓子应该也有一些痒了。
1: 嗯，
0: 还有一些其他的歌手朋友们，我们也赶紧抓紧时间哈，30秒以内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演唱一下这首作品。

0: 这是今天我们的猜歌环节的正确答案，来自梁静茹《暖暖》。
1: 为什么不把我们猜歌节目的这个 slogan 说出来？叫啥名儿
0: ？slogan 那是接下来这个环节，
1: 哦、
0: 就唱歌环节。
1: 哦、唱歌环节。
0: 唱歌环节叫《好歌手无需多言》，
1: 还真长。
0: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时间留给各位歌手朋友们了，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来演唱一下刚才梁静茹的这首《暖暖》。
1: 嗯，
0: 然后当然每天早上我们都会收到一些朋友，比如说像大威这样的，就专门不唱正确答案，人家就唱就是带有这个词的其他一些歌。
1: 哦，那也是可以的，
0: 也可以啊，对吧？就是畅所欲言，
1: 反正就是在上班的路上大声的唱出来你想唱的那首歌。我觉得就是人家不说嘛，唱歌是缓压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嘛，对吧？唱，该唱唱。好，
0: 哎，是的。然后还有一些刚才我们的收到答案，对方正在输入说听声音像是王菲的歌，你后面站着去啊，你
1: 是不是听我声音像是王菲的歌？
0: 没有啊，是
1: 我唱那个的确是。愿意，
0: 对，
1: 是吧？
0: 是的，那这么说人家没说错，
1: 对啊，那听声音了，
0: 那我去后面站着吧，好吧？那我们接下来时间，等一等，各位歌手朋友们，
1: 好的，
0: 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演唱一下。那等各位的时候呢，我们今天不是还说到一个话题吗？就在讲你家有没有就是哪个空间。哪个角落是你很想改造的？
1: 对，
0: 就是很想改那个，就是给它焕然一新的。
1: 对，每天看着然后不舒服，然后但是说怎么改呢？我改成什么样了呢？然后又心里没底儿，是不是？
0: 而且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那个因为它不是最主要的，然后呢，你专门为了它去装修一下，好像又特别费事儿，
1: 是
0: 要找设计，又要找装修团队什么的，你就觉得说，哎呀，就放那儿吧先，但是你又看着吧，又很难受，就比如说上个小时有朋友说，他们家的这个厨房，然后有说这个卫生间的，然后我家是有两个那个长条形的
1: 阳台。
0: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对，所以如果说你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呢，这会儿都可以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改造，然后我跟马克我们俩来帮大家了改造一下你家，是不是？
0: 哎，是的，
1: 让回改造这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因为有时候真的是这样，你比如厨房明明不大，你总觉得东西没地方放，然后放的那个厨房台面上乱糟糟的，对吗？
0: 对、
1: 怎么改能够让他把东西全都收纳进去，然后阳台空着也是空着，卫生间也是收纳，永远都不够，还有当初装修时候觉得没问题，住进去之后发现说怎么这么不好用，就是这些所有的东西哈，你都可以就是回改造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群里，因为我们最近有一个免费的家居改造的一个活动，
0: 对，
1: 是吧？那如果你对家里面的某个空间不满意，想要重新规划一下，改一改变得更好用，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什么都不要做，只需要回改造进群报名就可以了。
0: 哎，是的，当然除了回改造，你还可以唱唱歌啊，然后进到群里之后，我们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这个福利的，有这么几重福利，我跟各位一一说一说。首先你进群，你就可以直接领到一个299块钱的免费设计的服务，
1: 这个是可以的。
0: 对，因为就是对于这样的小空间，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比如说在这个社交平台上自己去搜一搜啊，说看看人家怎么改的，但不一定是完全适配你家的。
1: 对，
0: 我觉得还是得有这个设计师去给你量这个你家的尺寸，然后给你出图，我们现在进到群里然后报名我们的活动，这项服务是直接免费送给你的。
1: 对，
0: 就是你报名了之后呢，设计师会去你家量尺寸，最后给你出一个图，你装不装咱另说，他先给你把图出了，对不对？你先大概能知道说你这个小角落你想改造成啥样。
1: 对，甚至就比如说你回完改造，你进到我们的群里之后，你就直接发一张那个图片，然后呢尺寸给到那个设计师，
0: 对，
1: 他也可以直接就是帮你来做一下这个规划。
0: 对，
1: 然后你觉得哎 OK， 那你说那我就整，然后你觉得不 OK， 那就不整，然后自己就是没事看看，或者自己再就是慢慢整，对不
0: 对？而且我觉得挺省事的。
1: 是的，
0: 就你就不用再自己去花功夫了，
1: 是，
0: 你就直接那个直接扫回复一下改造，进到我们的群里报名之后呢，那个人家设计师就联系你去你家一量，最后给你出个图就得了。
1: 而且就是我觉得进到这个群里面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因为大家都想改造自己的就某个角落，然后还可以在群里畅所欲言，
0: 有参考，
1: 真的是有参考。 香港，就比如说我在我们家就是买了一个那种电动的调料拉篮儿，就是你喊它，就像那个小学同学一样，你喊它，它就自己下来了，而且那个、
0: 哦、这么高级吗？现在
1: 对那个空间还比较大，然后我觉得哎这个东西真超好用，一定推荐给你。
0: 嗯、
1: 就像我跟艾瑞克我们俩就是老聊一样，就是我们都可以在群里畅所欲言，你知道。他说你我说拖鞋放哪儿能洗澡用的拖鞋，他说、
0: 嗯、
1: 你就买那种吸盘式的，就是那种置物架，就不要买粘的、
0: 啊、
1: 粘的打眼儿的，对不对？
0: 对
1: 啊，
0: 我家就是吸盘的。
1: 对，然后这样拖吸盘非常的方便，而且很牢固，而且你还就是容易给它去掉，不伤这个墙面跟瓷砖。那我们在群里其实也可以聊一些这个，
0: 对、啊、
1: 就是改造我们家里的某一个角落，甚至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进群之后第一重福利就是可以让设计师给我们免费的出一个设计图，对不对？
0: 对，
1: 嗯，所以赶紧回改造。 是不是还有二重福利？
0: 还有呢，二重福利就是你比如说家里想添置一些啥东西，
1: 嗯，
0: 你想买个小东西啊什么的、
1: 嗯、
0: 到我们合作的这个合作伙伴这里、
1: 嗯嗯、
0: 我们有超值的一些卡券呢、啊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城市限定的一些冰箱贴的这个福利啊都是免费送的，就在群里。
1: 哦，这个可以有，
0: 就
1: 我每天在群里既能跟大家聊聊怎么改造、
0: 嗯、
1: 然后分享一些就是好物的推荐，
0: 对，
1: 还能够来免费拿一些东西，
0: 这个是每天都有，
1: 每天都有，
0: 对、
1: 嗯、
0: 然后第三重福利，哇，我觉得这个真的厉害了、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周结束之后会在所有报名参加的朋友当中选一位装修锦鲤，
1: 嗯，
0: 给他10000块钱的爆改基金。
1: 哇、哦、
0: 就是如果你想一想，
1: 嗯、
0: 哦、我大概说一说咱们这个群，
1: 嗯、
0: 哦、一个群的上限是200人，
1: 就200人当中选一个，
0: 对，200人当中报名的人，
1: 嗯、
0: 哦，就是可能还、嗯、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在犹豫，他没有报嘛，
1: 对对、嗯、
0: 所以这个概率可能会再大一些。
1: 对，而且就是报名也是我们没有任何的费用的，对不对？然后都是免费给你，你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不用。
0: 对，全免费。
1: 但是你拿到这个设计图之后，我觉得自己心里头看着，哎，适不适合我们家，然后还可以在群里跟大家分享分享，其实真的是蛮好的一件事情。那个这波活动啊，就这几天，所以如果你想爆改你们家的某一个角落，可以是阳台，可以是卫生间，可以是就比如说你的主卧，也可以是你们家那个储物间，是不是、
0: 嗯、
1: 那你通通都可以，哪儿都行。但是此时此刻的音乐有话说，你首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先回改造进群，对吧、
0: 哎、对对对，
1: 回改造这两个字进群，进群之后咱就可以畅所欲言，只要是就是让自己家能够变得更好的东西咱都可以聊。
0: 对对对，
1: 还能够得锦鲤，我得先进去。
0: 对，回复改造进群咱先把这个起码这个免费的设计咱先领了、
1: 嗯、对，先就是我妈一直就是想把我们家那个厨房给看怎么能再设计一下、
0: 嗯、
1: 因为有些厨房是 U 型的，有些厨房是 L 型的，就是你设计的不一样，它的这个储物功能真的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是
0: 的，所以欢迎各位可以回复一下改造、
1: 嗯、
0: 就可以进群来领取到我们的福利了、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到这个我们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今天让各位演唱的作品是暖暖、
1: 嗯、
0: 然后再让各位听这个歌曲之前还要跟各位说一说、
1: 嗯、
0: 郑州宜家中秋国庆双节特惠轻松购，全场每满1000减100，还有9.9元的大神卡可以得115元的神券，餐厅吃饭立减10元，一单就回本，还有近200款的产品可以享3件85折。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到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听听看今天的这个选手们演唱的都怎么样哈。每一位选手我觉得都是唱出风采了。首先来听听看第一位朋友，来掌声有请兔子。

0: 你。
1: 我是觉得兔子这位朋友他唱出了像他名字一样兔子的那种欢脱的感觉，
2: 对，而且就觉得特别轻巧，对吧？
1: 比如说他里面说我都愿意去，就是那个他字和字中间连的很轻巧
2: 啊，对，
1: 哎，是的。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下一位朋友 XGL， 掌声有请。

0: 你觉得他唱怎么样？
1: 甜啊，特别是声音刚刚出来的那一刻，我都要融化了呢。嗯，
0: 就是感觉他应该是有很多话想要对自己的另外一半说。
1: 嗯，就很幸福。
0: 对，有很多甜蜜的日常。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下一位朋友，来掌声有请大威。
2: 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

0: 哦哟，
1: 就是等于是他不唱梁静茹的暖暖，他非唱梁静茹的勇气。
0: 对啊，而且里面也是带有愿意这个词的。
1: 嗯，是的。
0: 可以可以，今天给你100分啊，大威。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有一位叫做没必要的朋友啊，真是每天都来，次次都投稿，然后唱的怎么样呢？不知道。
1: 嗯，
0: 我们来听听看吧。来，掌声有请没必要。
2: 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
0: 你信任我，我们这个节目未必信任你，没必要。
1: 吴医生，你看我的鸡皮疙瘩，看见没？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我是觉得没必要，你裴姐今天第一天玩这个游戏，你对人家好点儿。
1: 但其实这怎么讲呢，就是记忆力还挺强的，这一天可能就是最后那一句你
0: 对，他每天就是会用这个怒音小小的怒一下，但是你怒的对吗？这首歌
1: 这样好了，就是明天我看没必要还就是会不会来，毕竟这几天我就是都会在早上陪大家一起听歌。
0: 哦呦，你千万别说这话，他从不缺席。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好，就这样就当我没说。
0: 下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吧，来，掌声有请那女子，掌声有请。
3: 很想说其实你很好，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
0: 唱得很好，下次可以大点声。就听起来有点费劲了，
1: 但是没关系，就是下次你有点对象感，就比如说你觉得谁对你好，
0: 哎，
1: 是吧？
0: 没错，没错。所以欢迎各位呢，接下来就是这个大众评审的时间了。接下来欢迎所有的这个朋友们可以来点评一下以上各位歌手的表现，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可以啊，你这环节整得还挺完善的，
0: 环环相扣。来点评吧朋友们啊，
4: 音乐有话说，FM 90.0。

0: 这是 Dragon Pig 龙珠带来的全部都是你。8:2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Morning， 我是李培。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欢迎互动来聊天啦。
0: 是的，刚才我们进行到了我们的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然后呢，也让大家就是来点评一下嘛。有朋友就在我们的早间群里就是来点评了。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把所有的歌手都点评一遍，说兔子呢，感觉是个小甜妹。大 V 啊，高音很稳，没必要像吃人似的。
1: 我说没必要，不予点评。
0: 没必要咬牙切齿的唱的。你现在是不是已经逐渐习惯了我们这个环节的这个氛围了？
1: 对，我习惯了。到明天的时候呢，我就期待到底是什么歌。
0: 他特别快，就是一听大家的歌声就立马分辨出来了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就是。
1: 而且我很喜欢这个大众评审的这样一个环节，你知道吗？
0: 好的好的，那欢迎明天各位可以继续来挑战一下啊。那今天我们还分享到了一个事情是，你家有没有哪个小角落是你想改很久的？然后比如说。有一些朋友的这个家里的杂物间，就是刚才有个朋友不是也提到了一个空间叫800库，说其实很方便。我看到的有一些这个家装博主家里的800库是这个小空间里面可以随便堆放，
1: 对，而且它会有一些洞洞板，
0: 然后外面一个帘子一拉就完美隐形。我觉得其实这个空间还可以更上一层楼，然后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如果你也想然后让自己家里的一些小角落焕然一新的话，你也可以回复一下改造进到我们的群里，因为我们在里面准备了一些免费家居改造的福利。首先进去就可以先领一个299的免费设计，
1: 对
0: 啊，直接回复改造进群就可以了哈。那除了这个改造之外，我们今天还有一些特别的福利来跟你说一说。就是家里这个装修完了之后，你是不是也得添置一些好用的东西，
1: 是
0: 这个生活品质才能上来。
1: 因为我们家是装修好了，然后我每天我都说接下来要到我新家的100个快递的时间了，就要买很多，比如锅碗瓢勺啊，然后你要用到的。再说到就是吹风机，
0: 对，
1: 为什么就是提到吹风机呢，是因为我看这会儿已经8:30了啊，再不跟大家说我就怕这个吹风机的优惠福利没有了。
0: 对，
1: 就这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吹风机啊，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
0: 是的，
1: 别的牌子不推荐，推荐就推荐某品牌。

0: 就是这个品类当中的爱马仕。
1: 是的，我们之前经常会说这个吹风机好像只有戴森和其他。
0: 嗯，对，
1: 就是戴森吹风机。好像是大家关于对于吹风机这个品类的最理想的一个产品。
0: 是，你知道最早因为好多好多年前了，就是我就听朋友说戴森吹风机，然后我一问多少钱，说大几千，我的吹风机大几千。后来因为
1: 没必要吧，感觉
0: 因为我的头发你知道是很长的，就一直以来我就没有剪过短发。你知道就是每次洗头的时候，就是举着那个吹风机吹个十几分钟，然后好不容易头发吹干了，就觉得说。就是有点焦了的那感觉，
1: 对，
0: 很难受。后来我就说，那我尝试一下，我也买个戴森吧。
1: 嗯，
0: 这么多年了，没有出现过质量问题，而且当时我应该是花了3000多块钱买的，然后就是把吹头发变成了是一件特别舒服的事情，因为首先它是速度快。第二就是它吹出来的头发是很柔顺的，你只要就是用对这个方法，对吧？
1: 对，
0: 然后就没有觉得它很伤，那个就是你头皮可能已经发烫了，你的发尾还是湿的。
1: 对，
0: 存在
1: 它是会有一个智能控温的这样一个作用。你就像咱们平时因为吹头，咱们自己吹的话是很难比如说做到保持固定的距离，然后固定的风温什么的，它是可以智能监控的。
0: 是的，
1: 就这个温度但凡监测到就是给你的头发带来超过那个温度，它会立刻给你压下去。
0: 对，
1: 就是你用完这个戴森吹风机之后，你可能就不太想用其他的吹风机。
0: 我跟你说啊，这个戴森的吹风机真的是非常的好用，就是为什么人家敢卖到大几千，就3000多，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所以这会儿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今天就是给你带来戴森的一个秒杀，就是我们也准备了那么长时间才把这个价格拿下来啊。所以所有想换吹风机的，或者想买一台这个吹风机，然后呢在特定的节日送人的哈，都可以赶紧回复一下关键词秒杀这两个字，拿我们的链接。
1: 是的，我记得是不是好像之前咱们一起去主持某一个活动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到现场之后肯定是要造型要化妆嘛，我记得是不是你当时就带着自己的戴森吹风机。
0: 你别提了，我不光就是说就是那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我连出去旅行我都带着，
1: 因为就是你用了那个太好了，用不惯别的了。
0: 哦，真用不惯，因为再加上就觉得什么吧，就是头发太长了，你知道吗，真的是很，不是我不想洗头老戴帽子，是吹头发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1: 对，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准备戴森的 HD15 和 HD16 这两个型号呢，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秒杀来看一看。我们也说一说我们的福利吧。
0: 对，
1: 平时你在线下专柜买一个裸机 HD15 的价格大概是2900多，然后今天我们是直接给各位打了打了折，折后价格是1499。1499到手不是一个裸机啊，我们还有额外的赠品，
0: 是
1: 送给你这个官配的四个风嘴儿，还有一个气垫梳，拍一发六，相当于是。
0: 对，所以呢，你这会儿只需要回秒杀，而且呢，如果这会儿你拍的话有货，就赶紧付款。
1: 对，
0: 因为按照这样的节奏，这会儿的那个秒杀的一个刷屏的一个状态哈，很可能待会儿就不一定会有货了，因为不可能就是让我们一直就是以这样的一个价格，就是拿到了这么多货，卖完就没有了。1499，然后相当于打五折了，还送四个风嘴儿，然后一个气垫梳，拍一发六，对不对？
1: 对
0: 啊，1499。而且有些朋友可能会犹豫说，呀，便宜这么多，然后呢，会不会有产品质量的问题？绝对不会，我们给你保质保真。
1: 是的，来说一说啊，我们一机一码也支持你可以扫描机身的二维码进入戴森的官网进行注册核验，而且我们是支持2年内免费维修的。所以产品的问题你可以放心，直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继续要听到这是 Ariana Grande 带来的 Kiss Me。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试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FM
4: 90.0 FM 90.0 My Radio
5: 音乐
4: 有话说。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8: FM 90.0

0: 这是张靓颖带来的心电感应8:08，8:42，你正在锁定的是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Morning， 我是李培。
0: 我第一次听他唱这个心电感应808的时候，就是他在那个中国的维密大秀的舞台上，然后当时他的就是一袭那个爆炸头，然后穿着一袭粉色的衣服，气血很足的样子，感觉就是平时应该是非常养生的一个人。
1: 就好羡慕，你知道，像我们这种就是老是觉得没劲儿的，就特别羡慕这种在舞台上能够光芒四射的，是吧？
0: 对对对，没错。然后呢，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各位准备了一个可以让你的身体其实就是感觉好一些的一个产品，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你就总想喝点热乎乎的东西。
1: 是的，不想再喝冷饮了，就是热茶呀、花茶呀、各种的红茶呀，然后就泡起来嘛。
0: 哎，是的，所以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了一个高品质的金骏眉一路来财的特级金骏眉礼盒。这个金骏眉呢，它是可以卖到999的扫码价，然后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给各位直接398就可以到手了。你可以现在先回复一下福利来看一看。
1: 对，我跟你讲啊，398是我们给大家打了5折，对吧？差不多了。可是呢，如果说你这会儿回福利秒拍秒付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前88组还有买一送一的这样一个优惠。如果说你能够赶在前88名的话呢，就相当于是398，我们再多送你一盒，2盒398。
0: 对。
1: 那如果说你抢不到的话呢，其实999，然后呢现在398，不止5折了，对吧？
0: 哎，是的，
1: 也是比较划算的。
0: 没错。而且这个金骏眉我们准备的，它的品质还是很高的。它是来自福建武夷山桐木关核心产区，这个地方呢，它是正山小种的发源地，也是金骏眉的发源地。然后这个地方高山云雾陡坡林密，茶树生长的会慢一些，所以就导致这个金骏眉里面的这个积累的茶物质会更加的丰富。
1: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说有一些金骏眉然后是这个价，有一些是那个价，就是它跟它的产地啊各方面都是不一样的。
0: 对，而且我们今天准备这个，它是头春丹芽人工采摘，60000颗的芽头才能做出1斤的这个干茶。而且这个春天的时候采茶的人，他不是拿着机器然后过直接给你过一下，那样出来的这个品质不是特别高，他是采茶的这个师傅他们一颗一颗单掐的，因为金骏眉它要的是那个嫩芽嘛，然后采摘的时候对这个芽头的完整度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必须得人工采摘，品质才高。
1: 对，而且就是金骏眉本身我觉得它就是那种口感比较好，就如果你平常喝茶比较在意香气，然后甜润感和回甘，这一款真的可以重点关注一下。那你这会儿只要回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包括我觉得有一点我还特别想说啊，就是这个茶盒它非常适合送礼，它有这种送礼的属性。你比如说中秋了，国庆了，对不对？我们少不了走亲访友啊，去长辈家里面，去朋友家里面拜访客户的时候，真的就缺一个拿得出手但是又不会太浮夸的礼物。这款茶就是非常稳妥的一个选择。你想一路来财本身也很讨喜，然后有一个正红色的礼袋，盒身呢还是这个烫金的福禄的纹样，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买回去真的很适合送人。如果想要这款金骏眉的茶的话呢。

0: 记得回福利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适合就是在这个节假日时候送人、
0: 嗯、
1: 首先品质好，
0: 嗯，
1: 然后呢它寓意又好，
0: 嗯，
1: 其次呢今天价格也非常的合适，你拿出去之后呢这个它的扫码价是999，但今天我们这里是直接给各位折扣价是398，买一个送一个，
0: 嗯，
1: 当然是限手速快的朋友、啊、
0: 是的、嗯、
1: 对，手速快一点的话是买一个送一个，在我们的公众号你可以直接发送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 Becky G 带来的一首作品 Chula。

0: 这是 Becky G 带来的一首作品 Chula， 在早上的8:48，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Money， 我是李培，然后马上就是期待国庆假期啊，不知道大家去哪儿玩，其实10月1号到3号的时候呢，有本年度最后三场的一个话剧叫做出马，我已经被很多人安利了，然后麦船长然后所长都跟我说出马特别好看，当时他们还有人专门跑北京去看的，对吧？
0: 三个同事是的，
1: 是啊，所以在国庆节的时候呢，爆笑回归最后三场10月1号到3号也是我们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上秀媒体主办的，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是9.7，豆瓣评分8.5，2026必看的爆笑大戏，早买早优惠啊，现在购票是6折起，你可以直接回话剧在音乐有话说就能够了解详情啦。
0: 是的，这个剧呢想必有一些朋友应该是11的时候想要错峰，就是就待在郑州就不出去了。
1: 是的，
0: 那你也要让自己安排一些好玩的行程呀，看话剧嘛，可以去看看，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发送话剧就可以购票了，现在购票优惠6折起。那除了这个话剧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给小朋友准备的活动，然后也是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就接下来这一周这个周末的3天假期，你可以让小朋友在这里尽情的拥抱一下自然，奔跑闯关，让他把电耗光，在我们的公众号你可以发送一下黄河，我们准备了一个火遍全国的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我那天听我们的同事说好像里面儿童的那个赛道是4公里，就小朋友在里面闯关，你想他在这闯关是可以收获很多的这个自信的，而且可以认识很多好朋友
1: ，
0: 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黄河给孩子报个名。然后另外呢，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皮肤各位也得好好的宠爱一下啦，因为换季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那个泛红啊，然后过敏啊之类的那个水乳精华也要用一些比较滋润的款了。
1: 对，然后正好我们牡丹花铁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呢有给大家做这个限时的秒杀，然后应该也就是这两天的时间，对吧？这款精华液呢它成分够硬啊，因为里面有玻色因打底复配精

0: 口的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抗皱紧致淡化细纹，而且它的肤感很舒服，就是它是那种很清透的质地，上脸秒吸收不黏腻。第三就是零添加酒精、激素和矿物油，非常的安全够稳。但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还是价格很吸引人。这款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精华液日常价是399，今天给到你的秒杀价是239。不仅如此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你买精华直接送你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怎么样？还是非常合适的，对吧？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关键词牡丹就能够一键下单。那如果说你添加我们的企微客服的话呢，是新客户哈，还会额外赠送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这波福利千万别错过了，记得回牡丹来一键下单吧。
1: 是的，那也结束今天陪你听歌的2个小时，明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我们继续陪你在上班路上，拜拜喽，
0: 拜。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是五条人，
2: 我是任科，
3: 我是阿茂。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此时此刻，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呢，赶紧来做一个动作，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然后回秒杀。这波羊毛你真的一定要薅，这会儿回关键词秒杀，你能够拿到的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的优惠，这可是我们谈了老长时间，然后最终把这个价格给你拿下来了。今天啊，你一定要回关键词秒杀，因为像平常我们洗完头是不是最烦吹头发了，举着这个吹风机举了十几分钟，胳膊酸到不行，头发还没干透，好不容易吹干了，一摸跟烤焦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的，第二天早上直接炸毛。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普通的吹风机风力不够，全靠高温来凑，那个是把头发烤干的，不是吹干的。那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一款真正能够拯救你发质的神器，就是戴森的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赶紧回秒杀，因为你想戴森的吹风机我们都给你拿到了五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福利，所以说哈，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羊毛，直接回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戴森大家都听过是吧，这吹风机里的爱马仕它真的特别牛，你如果说去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这台 HD15 是要2940。我既然说了那么多次让你回秒杀，就是因为价格直接1499打五折，你不要以为这就完了，我们不仅价格打下来了，赠品还给你拉满。今天是拍一发六，除了这个主机啊，直接送你一整套四个造型的风嘴，想怎么吹怎么吹，再加一个气垫梳，这些在官旗都是得单掏钱配的，那么今天呢全部白送给你，只要你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2940不要，直接1499打五折，再送你一些赠品，好不好？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为什么这么牛，主要它有两个核心点，首先就是马达，普通的吹风机的马达它其实是在头部嗡嗡震手，靠热风硬烤，但是戴森它就反着来，把马达藏到手柄里头，进风口开在底部，你感受到的就是实打实的大风量，风从手柄甩出来呼呼的，一点都不烫。别人家是电烤箱，戴森是穿堂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戴森的原因。第二就是温控，戴森呢每一秒都在给风量测体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头发最怕的不是风是烫，温度一过线，头发里面的水分就被烤跑了，戴森是把温度摁住，大风快干，干完的头发是顺的，不是那种炸毛的。那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原来吹风机跟吹风机真的不一样，有一些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是特别硬，但是戴森的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很蓬松的感觉。所以哪怕你长发到腰，哪怕你着急出门，只要给它三分钟，照样是吹得透，还不上你的头发，长发短发男女老少全都能用，道理可能都懂，戴森嘛，对不对？谁不知道好啊？但是问题就一个字儿，贵。就像我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 HD15， 在官方旗舰店卖到2940，很多人路过专柜的时候就摸一摸，看一看，又轻轻的给它放下了。话说一个吹风机3000块。的确是贵，但是用完之后你就觉得超值。那今天嘛，我们准备了几个月的时间，总算是把这个戴森的价格给你打下来了，2940不要，直接1499，再送你一整套四个造型的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只要1499。那如果说你想一步到位的话呢，还有顶配款的戴森的 HD16，就是旗舰店卖到3499，今天的秒杀价是1999，依然送你风嘴，但是多送一个，送五个。还送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你可以赶紧回一下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问了，这么便宜是正品吗？来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啊，绝对正品，我们支持一机一码，收到货扫描机身二维码，直接进入戴森官网注册核验，而且支持2年内免费维修，所以还不抓紧时间回秒杀，回的人都是秒拍秒付的，因为害怕待会儿抢不到名额，毕竟现在的这个价格是很优惠了，打了五折了。你想想，换季了是不是？早晚风一天比一天凉，洗完头湿着头发坐半天，最容易着凉了。快干这件事儿本身就是照顾自己，对吧？1499买的可能不只是个吹风机那么简单，是我们每天早上多睡十分钟的从容，也是你一头顺滑好发质的底气。我跟你讲，这个价啊，你在官方旗舰店连一台裸机你都拿不到。但是今天我们还送四个风嘴儿，还送气垫梳，库存真的不多，只剩下最后几十单了。现在马上赶紧回关键词秒杀。
就能够把它带走了。从今天开始，吹头发这件事儿，咱三分钟交卷儿。

0: My Radio。
1: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欢迎继续锁定90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你会不会，依旧是她非常擅长的细腻的抒情歌曲。这首歌曲哈，就是心里面唱爱情忐忑不安的自问，心里面不停地揣测对方的心意，害怕投入之后呢换来落空，没有大哭大闹的伤感，全是藏在心里面的那种不安和纠结，所以就很容易让人想起感情里面患得患失的瞬间，对不对？一起来听看这首歌吧，来自梁静茹的你会不会。

暑期的旅行高峰过去了，现在呢才是去济州岛最舒服的时候了。免签飞过去，说走就走，吹着海边舒服的风，逛逛牛岛的白沙滩，看成山日出峰，辽阔的山海，漫步海滩小路，尝尝鲜甜柑橘，安安静静的感受海岛氛围。不想操心行程的话呢，咱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团，有省心的跟团游，吃住行全都安排到位，一家人、情侣、闺蜜出行也可以做私家定制的小团，节奏快慢全是由自己来定。如果你想自由玩耍，也可以单独订往返的机票，错峰出游体验感更好。想了解具体行程，可以回复直飞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

0: 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查看详细的资料。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4: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中秋国庆马上到了，送礼这件事儿是不是就让你头疼了？今天直接给你一个不用纠结的答案，就是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的礼盒。扫码价这个礼盒呢是999一盒，但今天音乐有话说中秋国庆查理专场不到4折，398。如果你选择在前88名下单，买一盒再送一盒，就是这会儿你回完福利两个字要秒拍秒付才能赶在前88名，这样你就能够花了398到手了两个礼盒，单盒低至199。你没听错，199送出一份上千元价值的特级的金骏眉的茶礼。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哈、还是很 OK 的，但是只限前88组，送完可就真的没了。为什么敢说它值？懂茶的都知道，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就是福建武夷山桐木关，那里是红茶的一个发源地，也是金骏眉的发源地。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茶内含有的物质会更加的饱满，而且泡出来就是比平地茶更耐泡更有滋味。咱们这盒啊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只取当季头春嫩芽头，一年一季人工采摘，6到8万颗芽尖才出一斤干茶。干茶就是那个金毫密布啊，你就会发现说一泡开汤色是金黄透亮的，蜜香高扬，入口特别的甜润，所以这就叫茶中珍品。不过我也得提醒大家一句啊，就是金骏眉它的名气大，所以仿冒也多。今天我不光在节目当中推荐这款茶给你，还教你怎么挑。但不管怎么说，你先回福利，先把咱这个398买一盒送一盒的名额给占住，好吧？自己喝，送人都非常的合。

金福禄纹样，禄谐音禄，福禄双全，一路相伴。产品名字叫做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而且每一个礼盒都配正红色的手提礼袋，拎出去哈、啊、就是牌面。中秋国庆拜访长辈，会会老友，那么这一盒茶真的是一茶多用，送出去谁都挑不出来毛病，而且是199块钱的预算哦。但是你送出的是上千元的品质和面子，你说到底值不值？所以想下单的，或者是想先看看这个包装的，你这会儿都可以在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关键词福利点链接进去。如果你点链接进去之后是398买一盒送一盒，那就赶紧拍，说明你还在这个88组以内。但是如果说是398一盒的话，那也没关系，反正也比999要便宜，对吧？记住，398买一盒送一盒，单盒低至199，只有前88名。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记得回复关键词福利，中秋国庆这份茶礼早备早踏实，一路来财，福禄双全，赶紧去拍吧！就在90 My Radio， 记得回关键词福利。

0: 知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2: 音乐有话说 ，FM90.0。My Radio。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

0: music， 真美味。
1: 出马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八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此时此刻，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呢，赶紧来做一个动作，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然后回“秒杀”。这波羊毛你真的一定要薅，这会儿回关键词秒杀，你能够拿到的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的优惠，这可是我们谈了老长时间，然后最终把这个价格给你拿下来了。今天啊，你一定要回关键词秒杀，因为像平常我们洗完头是不是最烦吹头发了，举着这个吹风机举了十几分钟，胳膊酸到不行，头发还没干透，好不容易吹干了，一摸跟烤焦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的，第二天早上直接炸毛。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普通的吹风机风力不够，全靠高温来凑，那个是把头发烤干的，不是吹干的。那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一款真正能够拯救你发质的神器，就是戴森的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赶紧回秒杀，因为你想戴森的吹风机我们都给你拿到了五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福利，所以说哈，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羊毛，直接回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戴森大家都听过是吧，这吹风机里的爱马仕它真的特别牛，你如果说去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这台 HD15 是要2940。我既然说了那么多次让你回秒杀，就是因为价格直接1499打五折，你不要以为这就完了，我们不仅价格打下来了，赠品还给你拉满。今天是拍一发六，除了这个主机啊，直接送你一整套四个造型的风嘴，想怎么吹怎么吹，再加一个气垫书，这些在官旗都是得单掏钱配的，那么今天呢全部白送给你，只要你回关。

连词秒杀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2940不要，直接1499打五折，再送你一些赠品，好不好？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为什么这么牛，主要它有两个核心点。首先就是马达，普通的吹风机的马达，它其实是在头部嗡嗡震手，靠热风硬烤。但是戴森它就反着来，把马达藏到手柄里头，进风口开在底部，你感受到的就是实打实的大风量，风从手柄甩出来，呼呼的，一点都不烫。别人家是电烤箱，戴森是穿堂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戴森的原因。第二就是温控，戴森呢每一秒都在给风量测体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头发最怕的不是风，是烫，温度一过线，头发里面的水分就被烤跑了。戴森是把温度摁住，大风快干，干完的头发是顺的，不是那种炸毛的。那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原来吹风机跟吹风机真的不一样，有一些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是特别硬，但是戴森的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很蓬松的感觉。所以哪怕你长发到腰，哪怕你着急出门，只要给它3分钟，照样是吹得透，还不上你的头发。长发短发，男女老少全都能用，道理可能都懂，戴森嘛，对不对？谁不知道好啊？但是问题就一个字儿，贵。就像我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 HD15， 在官方旗舰店卖到2940，很多人路过专柜的时候就摸一摸，看一看，又轻轻的给它放下了。话说一个吹风机3000块的确是贵，但是用完之后你就觉得它超值。那今天嘛，我们准备了几个月的时间，总算是把这个戴森的价格给你打下来了，2940不要，直接1499，再送你一整套4个造型的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只要1499。那如果说你想一步到位的话呢，还有顶配款的戴森的 HD16，就是旗舰店卖到3499，今天的秒杀价是1999，依然送你风嘴，但是多送一个，送5个。还送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你可以赶紧回一下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问了，这么便宜是正品吗？来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啊，绝对正品，我们支持一机一码，收到货扫描机身二维码，直接进入戴森官网注册核验，而且支持2年内免费维修，所以还不抓紧时间回秒杀，回的人都是秒拍秒付的，因为害怕待会儿抢不到名额，毕竟现在的这个价格是很优惠了，打了5折了。你想想，换季了是不是？早晚风一天比一天凉，洗完头湿着头发坐半天，最容易着凉了。快干这件事本身就是照顾自己，对吧？1499买的可能不只是个吹风机那么简单，是我们每天早上多睡10分钟的从容，也是你一头顺滑好发质的底气。我跟你讲，这个价啊，你在官方旗舰店连台裸机你都拿不到。但是今天我们还送4个风嘴，还送气垫梳，库存真的不多，只剩下最后几十单了。现在马上赶紧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把它带走了。从今天开始，吹头发这件事儿，咱3分钟交卷儿。

0: FM 90.0
1: FM 90.0 My Radio，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Oh my music， 真美味。

0: 这里是 FM 90.0 Mar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3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1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100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4: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1: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影视广播 FM 90.0

这首歌呢是电视剧《南虹》的新动曲，汪苏泷自己写词谱曲的《像晴天像雨天》。这首歌从歌词到旋律真的都非常贴合《南虹》这部剧当中男女主角多年之后重逢的情感。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在歌曲里面，他的歌词全篇一共用了7个比喻去形容好喜欢你这件事情，像春天的花朵盛开在夏夜里，像微风吹过雨后泥土的香气。7个比喻啊，7个画面，没有一个都是重复的，就是把那种感觉到喜欢一个人时候忽晴忽雨的心情完全表达出来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中秋国庆马上到了，送礼这件事儿是不是就让你头疼了？今天直接给你一个不用纠结的答案，就是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的礼盒。扫码价这个礼盒呢是999一盒，但今天音乐有话说中秋国庆查理专场不到四折，398。如果你选择在前88名下单买一盒再送一盒，就是这会儿你回完福利两个字要秒拍秒付才能赶在前88名，这样你就能够花了398到手了两个礼盒，单盒低至199。你没听错，199送出一份上千元价值的特级的金骏眉的茶礼。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哈、还是很 OK 的，但是只限前88组，送完可就真的没了。为什么敢说它值？懂茶的都知道，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就是福建武夷山桐木关，那里是红茶的一个发源地，也是金骏眉的发源地。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茶内含有的物质会更加的饱满，而且泡出来就是比平地茶更耐泡更有滋味。咱们这盒啊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只取当季头春嫩芽头，一年一季人工采摘，6到8万颗芽尖才出一斤干茶。干茶就是那个金毫密布啊，你就会发现说一泡开汤色是金黄透亮的，蜜香高扬，入口特别的甜润，所以这就叫茶中珍品。

果你凑近闻是红薯味焦糖味的，那一定是别的料做的。所以这三条你就对着挑，我们这盒每一条都经得起看。再说包装好了，送人真的是非常的合适，经典的红金配色，大气喜庆，和身烫金福禄纹样，禄谐音禄，福禄双全，一路相伴。产品名字叫做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而且每一个礼盒都配正红色的手提礼袋，拎出去就是牌面。中秋国庆拜访长辈，会会老友，那么这一盒茶真的是一茶多用，送出去谁都挑不出来毛病。而且是199块钱的预算哦，但是你送出的是上千元的品质和面子，你说到底值不值？所以想下单的，或者是想先看看这个包装的，你这会儿都可以在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关键词福利点链接进去。如果你点链接进去之后是398买一盒送一盒，那就赶紧拍，说明你还在这个88组以内。但是如果说是398一盒的话，那也没关系，反正也比999要便宜，对吧？记住，398买一盒送一盒，单盒低至199，只有前88名。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记得回复关键词福利，中秋国庆这份茶礼早备早踏实，一路来财，福禄双全，赶紧去拍吧！就在90 My Radio， 记得回关键词福利。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My Radio

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准美味。你有没有发现哈、啊，就是家里住久了，总觉得有那么一个地方看着就有点不太顺眼，特别想改造一下而且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就看到，哇，他的阳台怎么能这么好看，是吧？就有点心动。包括呢，家里面的厨房明明也不算太小，但是总觉得东西好像没有地方放，包括阳台空着也是空着，卫生间的收纳永远不够，还有那些。

当初装修的时候你觉得没问题，但是住进去之后就才发现说哇原来这么不好用。但是为了这么一个小地方，如果我说我们重新再去装修一次的话好像又没有那个必要。别着急，今天我们就特别来帮你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最近呢我们有免费的家居改造的一个活动，如果说你对家里面的某一个空间不太满意的话，想重新规划一下，改一改，变得更加的好看，更加的好用，你这会儿在音乐有话说啊，都可以直接回关键词改造来进群报名。我跟你说赶紧回改造来我们的群里面吧，进群可是有福利的哦。第一重福利就是价值299元的免费的设计服务，免费哦，设计师可以上门给你量房，根据你家的实际情况帮你做一个规划空间，并且给你出一个设计图，不用你自己对着网上的装修案例瞎琢磨，专业的人哈帮你看一看到底怎么改更合适，这个是只要你回改造进群都是免费的。然后另外第二重福利就是群内有不定时的周边福利，你比如说城市限定冰箱贴呀，超值的卡券呢，说不定哪一天群里就有惊喜了。第三重福利就是我们会从群内参与活动的朋友当中抽取一位装修锦鲤，获得10000元的爆改基金，有专业的团队上门爆改你的家，我们还会把改造前和改造后的变化拍成视频记录家的变化，所以你的家真的是有机会来一次彻底的变身。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关键词改造进群报名就行了，299元的免费设计，群内的福利，10000元的装修基金，还有一次真正改变家里的空间的机会，千万别错过了，记得回改造两个字进群吧。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此时此刻，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呢，赶紧来做一个动作，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然后回秒杀。这波羊毛你真的一定要薅，这会儿回关键词秒杀，你能够拿到的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的优惠，这可是我们谈了老长时间，然后最终把这个价格给你拿下来了。今天啊，你一定要回关键词秒杀，因为像平常我们洗完头，是不是最烦吹头发了？举着这个吹风机举了十几分钟，胳膊酸到不行，头发还没干透，好不容易吹干了，一摸跟烤焦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的，第二天早上直接炸毛。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普通的吹风机风力不够，全靠高温来凑，那个是把头发烤干的，不是吹干的。那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一款真正能够拯救你发质的神器，就是戴森的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赶紧回秒杀，因为你想戴森的吹风机我们都给你拿到了50%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福利，所以说哈，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羊毛，直接回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戴森大家都听过是吧，这吹风机里的爱马仕它真的特别牛。你如果说去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这台 HD15 是要2940。我既然说了那么多次让你回秒杀，就是因为价格直接1499打50%。你不要以为这就完了，我们不仅价格打下来了，赠品还给你拉满。今天是拍一发六，除了这个主机啊，直接送你一整套四个造型的风嘴，想怎么吹怎么吹，再加一个气垫梳，这些在官旗都是得单掏钱配的。那么今天呢，全部白送给你，只要你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2940不要，直接1499打50%，再送你一些赠品，好不好？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为什么这么牛，主要它有两个核心点。首先就是马达，普通的吹风机的马达，它其实是在头部嗡嗡震手，靠热风硬烤。但是戴森它就反着来，把马达藏到手柄里头，进风口开在底部，你感受到的就是实打实的大风量，风从手柄甩出来，呼呼的，一点都不烫。别人家是电烤箱，戴森是穿堂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戴森的原因。第二就是温控，戴森呢每一秒都在给风量测体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头发最怕的不是风，是烫，温度一过线，头发里面的水分就被烤跑了。戴森是把温度摁住，大风快干，干完的头发是顺的，不是那种炸毛的。那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原来吹风机跟吹风机真的不一样，有一些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是特别硬，但是戴森的吹风机吹完之后头发就很蓬松的感觉。所以哪怕你长发到腰，哪怕你着急出门，只要给它3分钟，照样是吹得透，还不伤你的头发。长发短发男女老少全都能用，道理可能都懂，戴森嘛，对不对？谁不知道好啊？但是问题就一个字儿，贵。就像我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 HD15， 在官方旗舰店卖到2940。很多人路过专柜的时候就摸一摸，看一看，又轻轻的给它放下了。话说一个吹风机3000块，的确是贵。

但是用完之后你就觉得超值。那今天嘛，我们准备了几个月的时间，总算是把这个戴森的价格给你打下来了，2940不要，直接1499，再送你一整套四个造型的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只要1499。那如果说你想一步到位的话呢，还有顶配款的戴森的 HD16，就是旗舰店卖到3499，今天的秒杀价是1999，依然送你风嘴，但是多送一个，送五个，还送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你可以赶紧回一下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问了，这么便宜是正品吗？来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啊，绝对正品，我们支持一机一码，收到货扫描机身二维码，直接进入戴森官网注册核验，而且支持2年内免费维修，所以还不抓紧时间回秒杀，回的人都是秒拍秒付的，因为害怕待会儿抢不到名额，毕竟现在的这个价格是很优惠了，打了五折了。你想想，换季了是不是？早晚风一天比一天凉，洗完头湿着头发坐半天，最容易着凉了。快干这件事本身就是照顾自己，对吧？1499买的可能不只是个吹风机那么简单，是我们每天早上多睡10分钟的从容，也是你一头顺滑好发质的底气。我跟你讲，这个价啊，你在官方旗舰店连台裸机你都拿不到。但是今天我们还送四个风嘴儿，还送气垫梳，库存真的不多，只剩下最后几十单了。现在马上赶紧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把它带走了。从今天开始，吹头发这件事儿，咱3分钟交卷儿。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2: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3: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4: 我们不想被打扰。
5: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6: 音乐有话说 FM90.0，
7: Oh my music， 真美味。

突然感觉整个人的脚步都慢下来了。这是达文西乐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芳华美月》。这首歌原本是想为中秋写的，你想名字叫《芳华美月》嘛？但是达文西呢，把它做成了不只是中秋才能听的那种歌，因为他们讲说，思念不止中秋佳节，不论喜悦与孤单，都想让这样一首歌曲像月亮一样，时刻的陪伴着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一首作品，名字叫做《泪情人》。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中秋国庆马上到了，送礼这件事儿是不是就让你头疼了？今天直接给你一个不用纠结的答案，就是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的礼盒。扫码价这个礼盒呢是999一盒，但今天音乐有话说中秋国庆查理专场不到四折，398。如果你选择在前88名下单，买一盒再送一盒，就是这会儿你回完福利两个字要秒拍秒付才能赶在前88名，这样你就能够花了398到手了两个礼盒，单盒低至199。你没听错，199送出一份上千元价值的特级的金骏眉的查理。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哈、还是很 OK 的，但是只限前88组，送完可就真的没了。为什么敢说它值？懂茶的都知道，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就是福建武夷山桐木关，那里是红茶的一个发源地，也是金骏眉的发源地。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茶内含有的物质会更加的饱满，而且泡出来就是比平地茶更耐泡更有滋味。咱们这盒啊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只取当季头春嫩芽头，一年一季人工采摘，6到8万颗芽尖才出一斤干茶。干茶就是那个金毫密布啊，你就会发现说一泡开汤色是金黄透亮的，蜜香高扬，入口特别的甜润，所以这就叫茶中珍品。不过我也得提醒大家一句啊，就是金骏眉它的名气大，所以仿冒也多。今天我不光在节目当中推荐这款茶给你，还教你怎么挑。但不管怎么说，你先回福利，先把咱这个398买一盒送一盒的名额给占住，好吧？自己喝送人都非常的合适。我们挑这个金骏眉，记住三看：一是看外形，金骏眉真的3分黄7分黑。如果通体金黄发亮，80%是做的。第二就是看汤色，咱这个茶金黄透亮，带光圈又干净，那如果说是那种发暗发浑的，咱得留个心眼儿。第三就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果香就是有那种花果香的感觉，但是如果你凑近闻是红薯味焦糖味的，那一定是别的料做的。所以这三条你就对着挑，我们这盒

每一条都经得起看。再说包装好了，送人真的是非常的合适，经典的红金配色，大气喜庆，合身烫金福禄纹样，禄谐音禄，福禄双全，一路相伴。产品名字叫做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而且每一个礼盒都配正红色的手提礼袋，拎出去哈、就是牌面。中秋国庆拜访长辈，会会老友，那么这一盒茶真的是一茶多用，送出去谁都挑不出来毛病。而且是199块钱的预算哦，但是你送出的是上千元的品质和面子，你说到底值不值？所以想下单的，或者是想先看看这个包装的，你这会儿都可以在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关键词福利点链接进去。如果你点链接进去之后是398买一盒送一盒，那就赶紧拍，说明你还在这个88组以内。但是如果说是398一盒的话，那也没关系，反正也比999要便宜，对吧？记住，398买一盒送一盒，单盒低至199，只有前88名。这会儿的因为有话说，记得回复关键词福利，中秋国庆这份茶礼早备早踏实，一路来财，福禄双全，赶紧去拍吧！就在90 My Radio， 记得回关键词福利。

0: 一响，黄金万两，人说反话，跨界反诈。开心麻花年度大戏出马，国庆节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仅有三场，千万不要错过了。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舞台剧，购票优惠6折起，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My Radio，
1: 欢迎光临金秋品蟹季，喊你失蟹，阳澄湖大闸。

0: 现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现，满299转盘抽百元券现网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谢谢有你。
1: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2: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3: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4: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准美味。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家里住久了，总觉得有那么一个地方看着就有点不太顺眼，特别想改造一下啊。而且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就看到，哇，他的阳台怎么能这么好看，是吧？就有点心动。包括呢，家里面的厨房明明也不算太小，但是总觉得东西好像没有地方放，包括阳台空着也是空着，卫生间的收纳永远不够。还有那些当初装修的时候你觉得没问题，但是住进去之后就才发现说，哇，原来这么不好用。但是为了这么一个小地方，如果我说我们重新再去装修一次的话，好像又没有那个必要。别着急，今天我们就特别来帮你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最近呢，我们有免费的家居改造的一个活动，如果说你对家里面的某一个空间不太满意的话，想重新规划一下，改一改，变得更加的好看，更加的好用，你这会儿在音乐有话说啊，都可以直接回关键词改造来进群报名。我跟你说，赶紧回改造来我们的群里面吧，进群可是有福利的哦。第一重福利就是价值299元的免费的设计服务，免费哦。设计师可以上门给你量房，根据你家的实际情况帮你做一个规划空间，并且给你出一个设计图，不用你自己对着网上的装修案例瞎琢磨，专业的人哈帮你看一看到底怎么改更合适。这个是只要你回改造进群都是免费的。然后另外第二重福利就是群内有不定时的周边福利，你比如说城市限定冰箱贴呀，超值的卡券呢，说不定哪一天群里就有惊喜了。第三重福利就是我们会从群内参与活动的朋友当中抽取一位装修锦鲤，获得10000元的爆改基金，有专业的团队上门爆改你的家。我们还会把改造前和改造后的变化拍成视频，记录家的变化，所以你的家真的是有机会来一次彻底的变身。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关键词改造那进群报名就行了。299元的免费设计，群内的福利，10000元的装修基金，还有一次真正改变家里的空间的机会，千万别错过了，记得回改造两个字进群吧。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

0: 店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0: Music， 真美味。
1: 郑州宜家中秋国庆双节特惠轻松购，全场每满1000元减100元，还有9.9元大神卡可以得115元神券，餐厅吃饭立减10元，一单就回本，有将近200款的产品可以享3件85折，欢迎在中秋国庆去宜家。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前段时间呢，我们家一直在装修，装修完之后呢，却发现是有一些遗留的问题，还挺头疼的。那比方说当初装修的时候设计的挺完美，住进去之后才发现厨房台面不够用，卫生间的死角总是积水，或者是阳台空着堆杂物，变成了家里最鸡肋的一平米。那为了这点小瑕疵重新大动干戈搞装修真的不至于，可是每天看却又非常影响心情。所以呢，今天咱们来聊一个话题，让我听听看咱们听众朋友当中，你们家装修的时候留下了哪些让你头疼的遗留问题，让我心里稍微好受一点好不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咱们一起来聊聊天。那当然呢，互相踩雷互相取经是可以的，当然光吐槽也不行，我们准备的也是有福利的啊。但最近呢，我们推出了免费家居改造的一个活动，不用你花大钱，咱们来帮你把不顺眼的地方变好看变好用。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改造两个字来进群，就可以直接解锁三重好礼啊。第一，专业省心，价值299元的免费上门量房和设计的服务，专业设计师呢帮你出图规划，不用你对着网上的案例去瞎琢磨。第二呢是惊喜不断，咱们群里头啊不定期会抽取城市限定冰箱贴、超值卡券等周边的这个福利啊，还有重磅大奖，我们会抽取一位装修锦鲤，直接送出10000元的爆改基金。专业团队呢全程上门帮你爆改，还会把改造的全过程拍成视频，记录你们家的神奇转变。和我一样啊，别再忍受那个鸡肋的角落了，现在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改造两个字来进群报名。299元的设计服务，10000元的爆改基金，说不定幸运儿就是你。因为有话说回复改造两个字进群，咱们一起聊天。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平时走亲访友拜访长辈，大家是不是经常在琢磨到底送什么好？送烟酒，长辈身体未必吃得消，送保健品的人家心里还得掂量掂量，送水果牛奶又显得太家常拎不出手，想送一份既有档次又透着品味和健康的礼品，挑来挑去真是让人犯愁啊。今天呢，我就帮大家来解这个愁，送一份经典不落俗套，拿出去分量十足的顶级好茶。那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茶礼回馈专场给大家带来的是茶界顶流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红茶礼盒，产自世界红茶发源地福建武夷山桐木关核心产区，每盒300克，采用20个独立精致小金罐分装，每一罐呢有15克，再搭配红金撞色礼盒和正红色的手提礼袋，盒身烫金福禄纹样啊，寓意福禄双全，财运一路相伴，颜值非常高，给大家拉个牌面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查看详情。懂茶的朋友也都知道，像这种根正苗红的武夷山桐木关特级的金骏眉，市面上少说也得小1000。咱们这款礼盒官方扫码价也是999元一盒，但是啊，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品牌方给到了破价大促，今天直接打4折，只要398元。更炸裂的是啊，前88名下单的朋友直接享受买一盒送一盒的福利，398元直接抱走整整2大盒，折算下来啊，单盒低至199，199的预算送出上千元档次的大牌茶礼，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快来锁定一下名额。那市面上啊，金骏眉名气大，假茶外山的仿冒茶也多，3位数买2盒正宗的特级金骏眉，质量靠谱吗？大家啊，可以把心妥妥的放在肚子里。今天教大家3看鉴别真假。第一，看外形，咱们这个茶啊是正宗的3分黄7分黑，金毫夹着黑亮芽头。2，看汤色，泡出来金黄透亮，杯壁挂着一层漂亮的金圈。3，闻香气，清透的蜜香透着花果香，绝对没有红薯的焦糖味啊。源头直供，品控严苛，品质经得起每一道工序的细细检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查看详情。那为什么这一盒一路来财金骏眉称得上是茶中珍品呢？首先，产地证，产自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的桐木关核心产区，养分积累极为丰富。第二呢，原料贵，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只采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的掐取，整整6万颗茶芽采出1斤干茶，入口甜润顺滑，回甘悠长，耐泡度极高。那喝过咱们这款金骏眉的茶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它的口感醇厚和包装的惊艳。有朋友留言说，以前总害怕买到假的金骏眉，这个茶啊一开盖蜜香扑鼻，泡出来汤色金黄透亮，喝起来甜润舒服。还有听友留言啊说，买回来送给客户和长辈，一路来财这个名字听着就喜庆吉祥，红金礼盒拿着分量感十足，长辈直夸他会买东西。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看一看啊。那这套礼盒呢，真正做到了一茶多用，无论是什么场合拿出来都是满分答卷，日常拜访长辈、商务会客，或者是老友聚会，拎上一袋正红色的一路来财礼盒，既送出了健康滋养，又表达了财运连连的美好祝愿。放在家里自饮待客，打开独立金罐，随时泡上一壶，更是惬意十足。想备好高品质茶礼的朋友啊，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看一看，官方扫码价999元一盒的特级金骏眉礼盒，今天专场秒杀价只需要398元。而且呢，前88名下单直接买一送一，398元带走的是2盒，单盒折算下来只需要199。咱们只限前88组啊，抢完立马恢复原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查看详情。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九零点零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5: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郑州一家呢中秋国庆双节还有一个特惠的轻松购，别错过了，全场每满1000元减100，还有9.9元的大神卡可以得115元的神券，餐厅吃饭呢立减10元，一单就回本，近200款产品都可以享受3件85折的优惠，千万别错过了。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斯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FM 90.0 My Radio。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3: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平时晚上洗头，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折磨？湿头发粘在脖子上，凉飕飕的，吹风机举的胳膊都酸了，头发还是半湿不干的。好不容易吹干了，伸手一摸，却像烘干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第二天早上还会大面积炸毛。说白了，普通吹风机都是风力不够，温度来凑，用高温啊把头发硬生生的烤干，水分完全流失了，难怪护发素用再多都没什么效果。想要干得快。

但又不伤头发，你需要一台真正靠大风量、软实力、快速干发的高端吹风机。今天咱们九零商城的家电补贴专场直接给你带来了吹风机界当之无愧的顶级天花板，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一次呢，不仅把戴森最封神的黑科技带给大家，还搭配了豪华的配件阵容，买就送整套四个造型风嘴，再加上一个气垫梳，直接拍一发六，各种直发、卷发、蓬松造型一键 get。 另外呢，咱们还有顶配款的戴森 HD16 搭配整套五个造型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满足对干发护发有极致需求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戴森好是好，但是平常在官方旗舰店啊 ，HD15 主机售价就要2940，顶配的 HD16 更是要3499，很多人路过专柜摸一把就轻轻放下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家电的补贴专场，价格直接砍半，咱们来一个五折秒杀。主推款 HD15 的升级款呢，官旗售价是2940元，今天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499元，而顶配HD16官旗售价呢是3499元，今天啊咱们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999元，1000多块，在官旗连一台裸机都买不到，今天在咱们这儿呢，直接可以把包含风嘴和气垫梳的六件套全套抱回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锁定名额，那10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戴森的全套。很多听友第一反应肯定是，价格这么低，质量和正品能够保证吗？大家啊，心可以妥妥的放在肚子里，咱们每一台机器都是一机一码，在收到货之后呢，直接扫描机身二维码进入戴森官方网站进行注册核验，正品保障妥妥的。那更厉害的是呢，咱们直接支持全国2年免费维修，那官方核验加上全国联保，花一半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买的踏实用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查看详情。大家常说戴森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那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啊，它是数码马达，戴森把第九代数码马达藏进了手柄底部进风，吹出来的像穿堂风一样海量飓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而且呢还有这个智能温控，每秒呢都在给风测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牢牢锁住发丝的水分，即使你头发长到腰或者早上赶时间只给它3分钟，大风快速吹透，吹完的头发自然顺滑高光，绝不上火炸毛。而用过戴森 HD15 的听友们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干发效率和顺滑速度翻倍提升。很多粉丝留言说，以前用普通的吹风机吹长发要10几分钟，吹完一身汗，而换了戴森 HD15 之后呢，3分钟搞定，吹完头发水润有光泽，蓬松感可以维持一整天。还有一些朋友留言啊，说送给爱人当礼物，戴森这两个字拿出来极具分量，再配上一整套的风嘴，在家就可以吹出理发店做造型的效果，简直太值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啊。那这台吹风机可以说是全家男女老少通用，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个高频神器，自己用每天赶时间出门时3分钟速干胶卷，轻松吹出蓬松高颅顶，给家里的老人孩子用，智能恒温不烫头皮，再也不用担心湿着头发容易着凉感冒了。那送礼呢更是面子十足，想彻底告别枯黄毛躁，享受高效干发体验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官旗售价2940元的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今天家电补贴只需要1499元，五折秒杀，拍一发六，而顶配的 HD16 这个型号呢，也只要1999元，拍一发七，一机一码，扫码注册，支持2年免费维修。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大牌补贴名额极其有限，咱们专场给到的现货库存也非常的稀缺，拍完马上恢复原价了。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1499元把戴森吹风机大全套带回家，让每天吹头发这件事情3分钟高品质交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Why can't you sleep?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ary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 9.7， 豆瓣评分 8.5， 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平时走亲访友拜访长辈，大家是不是经常在琢磨到底送什么好？送烟酒，长辈身体未必吃得消，送保健品的人家心里还得掂量掂量，送水果牛奶又显得太家常拎不出手，想送一份既有档次又透着品味和健康的礼品，挑来挑去真是让人犯愁啊。今天呢，我就帮大家来解这个愁，送一份经典不落俗套，拿出去分量十足的顶级好茶。那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茶礼回馈专场给大家带来的是茶界顶流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红茶礼盒，产自世界红茶发源地福建武夷山桐木关核心产区，每盒300克，采用20个独立精致小金罐分装，每一罐呢有15克，再搭配红金撞色礼盒和正红色的手提礼袋，盒身烫金福禄纹样啊，寓意福禄双全，财运一路相伴，颜值非常高，给大家拉个牌面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查看详情。懂茶的朋友也都知道，像这种根正苗红的武夷山桐木关特

级的金骏眉，市面上少说也得小一千。咱们这款礼盒官方扫码价也是999元一盒，但是啊，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品牌方给到了破价大促，今天直接打四折，只要398元。更炸裂的是啊，前88名下单的朋友直接享受买一盒送一盒的福利，398元直接抱走整整两大盒，折算下来啊，单盒低至199，199的预算送出上千元档次的大牌茶礼，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快来锁定一下名额。那市面上啊，金骏眉名气大，假茶外山的仿冒茶也多，三位数买两盒正宗的特级金骏眉，质量靠谱吗？大家啊，可以把心妥妥的放在肚子里。今天教大家三看鉴别真假，第一看外形，咱们这个茶啊是正宗的三分黄七分黑，金毫夹着黑亮芽头。二看汤色，泡出来金黄透亮，杯壁挂着一层漂亮的金圈。三闻香气，清透的蜜香透着花果香，绝对没有红薯的焦糖味啊！源头直供，品控严苛，品质经得起每一道工序的细细检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查看详情。那为什么这一盒一路来财金骏眉称得上是茶中珍品呢？首先产地正，产自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的桐木关核心产区，养分积累极为丰富。第二呢，原料贵，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只采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的掐取，整整6万颗茶芽采出一斤干茶，入口甜润顺滑，回甘悠长，耐泡度极高。那喝过咱们这款金骏眉的茶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它的口感醇厚和包装的惊艳。有朋友留言说，以前总害怕买到假的金骏眉，这个茶啊一开盖蜜香扑鼻，泡出来汤色金黄透亮，喝起来甜润舒服。还有听友留言啊说，买回来送给客户和长辈，一路来财这个名字听着就喜庆吉祥，红金礼盒拿着分量感十足，长辈直夸他会买东西。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看一看啊。那这套礼盒呢，真正做到了一茶多用，无论是什么场合拿出来都是满分答卷。日常拜访长辈、商务会客，或者是老友聚会，拎上一袋正红色的一路来财礼盒，既送出了健康滋养，又表达了财运连连的美好祝愿。放在家里自饮待客，打开独立金罐，随时泡上一壶，更是惬意十足。想备好高品质茶礼的朋友啊，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看一看，官方扫码价999元一盒的特级金骏眉礼盒，今天专场秒杀价只需要398元，而且呢，前88名下单直接买一送一，398元带走的是两盒，单盒折算下来只需要199，咱们只限前88组啊，抢完立马恢复原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查看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2: 好。
1: 爸爸，你看，那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3: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4: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5: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6: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ar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don't you kill the vibe.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欢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平时晚上洗头，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折磨？湿头发粘在脖子上，凉飕飕的，吹风机举的胳膊都酸了，头发还是半湿不干的。好不容易吹干了，伸手一摸，却像烘干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第二天早上还会大面积炸毛。说白了，普通吹风机都是风力不够，温度来凑，用高温啊把头发硬生生的烤干，水分完全流失了，难怪护发素用再多都没什么效果。想要干得快又不伤头发，你需要一台真正靠大风量、软实力快速干发的高端吹风机。今天咱们九零商城的家电补贴专场直接给你带来了吹风机界当之无愧的顶级天花板，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一次呢，不仅把戴森最封神的黑科技带给大家，还搭配了豪华的配件阵容，买就送整套四个造型风嘴，再加上一个气垫梳，直接拍一发六，各种直发、卷发、蓬松造型一键 get。 另外呢，咱们还有顶配款的戴森 HD16 搭配整套五个造型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满足对干发护发有极致需求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戴森好是好，但是平常在官方旗舰店啊 ，HD15 主机售价就要2940，顶配的 HD16 更是要3499，很多人路过专柜摸一把就轻轻放下了。但是今天在咱们90商城家电的补贴专场，价

价格这么低，质量和正品能够保证吗？大家啊，心可以妥妥的放在肚子里，咱们每一台机器都是一机一码，在收到货之后呢，直接扫描机身二维码进入戴森官方网站进行注册核验，正品保障妥妥的。那更厉害的是呢，咱们直接支持全国2年免费维修，那官方核验加上全国联保，花一半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买的踏实用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查看详情。大家常说戴森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那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啊，它是数码马达，戴森把第九代数码马达藏进了手柄，底部进风吹出来的像穿堂风一样，海量飓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而且呢还有这个智能温控，每秒呢都在给风测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牢牢锁住发丝的水分，即使你头发长到腰，或者早上赶时间只给它3分钟，大风快速吹透，吹完的头发自然顺滑高光，绝不上火炸毛。而用过戴森 HD15 的听友们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干发效率和顺滑速度翻倍提升。很多粉丝留言说，以前用普通的吹风机吹长发要10几分钟，吹完一身汗，而换了戴森 HD15 之后呢，3分钟搞定，吹完头发水润有光泽，蓬松感可以维持一整天。还有一些朋友留言啊，说送给爱人当礼物，戴森这两个字拿出来极具分量，再配上一整套的风嘴，在家就可以吹出理发店做造型的效果，简直太值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啊。那这台吹风机可以说是全家男女老少通用，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个高频神器，自己用每天赶时间出门时3分钟速干胶卷，轻松吹出蓬松高颅顶，给家里的老人孩子用，智能恒温不烫头皮，再也不用担心湿着头发容易着凉感冒了。那送礼呢更是面子十足，想彻底告别枯黄毛躁，享受高效干发体验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观其售价2940元的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今天家电补贴只需要1499元，五折秒杀，拍一发六。而顶配的 HD16 这个型号呢，也只要1999元，拍一发七，一机一码，扫码注册，支持2年免费维修。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大牌补贴名额极其有限，咱们专场给到的现货库存也非常的稀缺，拍完马上恢复原价了。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1499元把戴森吹风机大全套带回家，让每天吹头发这件事情3分钟高品质胶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My Radio，
1: My Radi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2: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平时走亲访友拜访长辈，大家是不是经常在琢磨到底送什么好？送烟酒，长辈身体未必吃得消，送保健品的人家心里还得掂量掂量，送水果牛奶又显得太家常拎不出手，想送一份既有档次又透着品味和健康的礼品，挑来挑去真是让人犯愁啊。今天呢，我就帮大家来解这个愁，送一份经典不落俗套，拿出去分量十足的顶级好茶。那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茶礼回馈专场给大家带来的是茶界顶流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红茶礼盒，产自世界红茶发源地福建武夷山桐木关核心产区，每盒300克，采用20个独立精致小金罐分装，每一罐呢有15克，再搭配红金撞色礼盒和正红色的手提礼袋，盒身烫金福禄纹样啊，寓意福禄双全，财运一路相伴，颜值非常高，给大家拉个牌面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查看详情。懂茶的朋友也都知道，像这种根正苗红的武夷山桐木关特级的金骏眉，市面上少说也得小1000，咱们这款礼盒官方扫码价也是999元一盒，但是啊，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品牌方给到了破价大促，今天直接打4折，只要398元。更炸裂的是啊，前88名下单的朋友直接享受买一盒送一盒的福利，398元直接抱走整整2大盒，折算下来啊，单盒低至199，199的预算送出上千元档次的大牌茶礼，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快来锁定一下名额。那市面上啊，金骏眉名气大，假茶外山的仿冒茶也多，3位数买2盒正宗的特级金骏眉，质量靠谱吗？大家啊，可以把心妥妥的放在肚子里。今天教大家3看鉴别真假。第一，看外形，咱们这个茶啊是正宗的3分黄7分黑，金毫夹着黑亮芽头。2，看汤色，泡出来金黄透亮，杯壁挂着一层漂亮的金圈。3，闻香气，清透的蜜香透着花果香，绝对没有红薯的焦糖味啊。源头直供，品控严苛，品质经得起每一道工序的细细检验。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查看详情。那为什么这一盒一路来财金骏眉称得上是茶中珍品呢？首先，产地正，产自高山云雾多、昼夜温差大的桐木关核心产区，养分积累极为丰富。第二呢，原料贵，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只采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的掐取，整整6万颗茶芽采出1斤干茶，入口甜润顺滑，回甘悠长，耐泡度极高。那喝过咱们这款金骏眉的茶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它的口感醇厚和包装的惊艳。有朋友留言说，以前总害怕买到假的金骏眉，这个茶啊一开盖蜜香扑鼻，泡出来汤色金黄透亮，喝起来甜润舒服。还有听友留言啊说，买回来送给客户和长辈，一路来财这个名字听着就喜庆吉祥，红金礼盒拿着分量感十足，长辈直夸他会买东西。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看一看啊。那这套礼盒呢，真正做到了一茶多用，无论是什么场合拿出来都是满分答卷。日常拜访长辈、商务会客，或者是老友聚会，拎上一袋正红色的一路来财礼盒，既送出了健康滋养，又表达了财运连连的美好祝愿。放在家里自饮待客，打开独立金罐，随时泡上一壶，更是惬意十足。想备好高品质茶礼的朋友啊，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看一看，官方扫码价999元一盒的特级金骏眉礼盒，今天专场秒杀价只需要398元，而且呢，前88名下单直接买一送一，398元带走的是2盒，单盒折算下来只需要199，咱们只限前88组啊，抢完立马恢复原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查看详情。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ar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My Radio FM
1: 90.0 FM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1: 音乐
0: 音乐
1: 有话说。
0: My Radio
2: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el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0: What's up, Chongqiu?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精修品蟹季，喊你失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4: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5: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平时晚上洗头，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种折磨？湿头发粘在脖子上，凉飕飕的，吹风机举的胳膊都酸了，头发还是半湿不干的，好不容易吹干了，伸手一摸却像烘干的干草一样，毛毛躁躁，第二天早上还会大面积炸毛。说白了，普通吹风机都是风力不够，温度来凑，用高温啊把头发硬生生的烤干，水分完全流失了，难怪护发素用再多都没什么效果。想要干得快又不伤头发，你需要一台真正靠大风量、软实力快速干发的高端吹风机。今天咱们九零商城的家电补贴专场直接给你带来了吹风机界当之无愧的顶级天花板，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这一次呢，不仅把戴森最封神的黑科技带给大家，还搭配了豪华的配件阵容，买就送整套四个造型风嘴，再加上一个气垫梳，直接拍一发六，各种直发、卷发、蓬松造型一键 get。 另外呢，咱们还有顶配款的戴森 HD16 搭配整套五个造型风嘴，再加一个气垫梳，拍一发七，满足对干发护发有极致需求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戴森好是好，但是平常在官方旗舰店啊 ，HD15 主机售价就要2940，顶配的 HD16 更是要3499，很多人路过专柜摸一把就轻轻放下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家电的补贴专场，价格直接砍半，咱们来一个50%秒杀。主推款 HD15 的升级款呢，官旗售价是2940元，今天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499元，而顶配HD16 官旗售价呢是3499元，今天啊咱们补贴秒杀价只需要1999元，1000多块，在官旗连一台裸机都买不到，今天在咱们这儿呢，直接可以把包含风嘴和气垫梳的六件套全套抱回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锁定名额，那1000元出头就可以拿下戴森的全套。很多听友第一反应肯定是，价格这么低，质量和正品能够保证吗？大家啊，心可以妥妥的放在肚子里，咱们每一台机器都是一机一码，在收到货之后呢，直接扫描机身二维码进入戴森官方网站进行注册核验，正品保障妥妥的。那更厉害的是呢，咱们直接支持全国2年免费维修，那官方核验加上全国联保，花一半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买的踏实，用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查看详情。大家常说戴森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那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啊，它是数码马达，戴森把第9代数码马达藏进了手柄，底部进风吹出来的像穿堂风一样，海量飓风，风量管够，温度温柔，而且呢还有这个智能温控，每秒呢都在给风测温，温度一冒头立马压下去，牢牢锁住发丝的水分，即使你头发长到腰，或者早上赶时间只给它3分钟，大风快速吹透，吹完的头发自然顺滑高光，绝不上火炸毛。而用过戴森 HD15 的听友们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干发效率和顺滑速度翻倍提升。很多粉丝留言说，以前用普通的吹风机吹长发要10几分钟，吹完一身汗，而换了戴森 HD15 之后呢，3分钟搞定，吹完头发水润有光泽，蓬松感可以维持一整天。还有一些朋友留言啊，说送给爱人当礼物，戴森这两个字拿出来极具分量，再配上一整套的风嘴，在家就可以吹出理发店做造型的效果，简直太值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啊。那这台吹风机可以说是全家男女老少通用，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个高频神器，自己用每天赶时间出门时3分钟速干胶卷，轻松吹出蓬松高颅顶，给家里的老人孩子用智能恒温不烫头皮，再也不用担心湿着头发容易着凉感冒了。那送礼呢更是面子十足，想彻底告别枯黄毛躁，享受高效干发体验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官旗售价2940元的戴森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今天家电补贴只需要1499元，50%秒杀，拍一发六。而顶配的 HD16 这个型号呢，也只要1999元，拍一发七，一机一码，扫码注册，支持2年免费维修。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大牌补贴名额极其有限，咱们专场给到的现货库存也非常的稀缺，拍完马上恢复原价了。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
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1499元把戴森吹风机大全套带回家，让每天吹头发这件事情3分钟高品质交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暑期的旅行高峰过去了，现在呢才是去济州岛最舒服的时候了。免签飞过去，说走就走，吹着海边舒服的风，逛逛牛岛的白沙滩，看城山日出峰，辽阔的山海，漫步海滩小路，尝尝鲜甜柑橘，安安静静的感受海岛氛围。不想操心行程的话呢，咱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团，有省心的跟团游，吃住行全都安排到位，一家人情侣闺蜜出行也可以做私家定制的小团，节奏快慢全是由自己来定。如果你想自由玩耍，也可以单独订往返的机票，错峰出游体验感更好。想了解具体行程，可以回复直飞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查看详细的资料。

过我突然想起那间旧房子，有张靠窗的凳子。

Hello， 歌曲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因为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三分黄七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欢迎来到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2: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九零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1: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2: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1: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2: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一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十一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1: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
2: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1: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2: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1: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2: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十一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1: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2: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1: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2: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它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1: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2: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1: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2: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 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1: 没错，
2: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
1: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2: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十一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1: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2: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 没错，
2: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元一桶，今天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啊，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1: 对，
2: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
2: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十一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1: 对，
2: 29.9元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1: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哈、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元，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2: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元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1: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吗？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2: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1: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2: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0: 对，
1: 非常惬意。
0: 嗯，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1: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
2: FM 90.0。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3: Music Live。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我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 90.0

在。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

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三分黄七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欢迎来到 FM 90.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2: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 90.0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90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1: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2: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1: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2: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

0: 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一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1: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0: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1: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0: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1: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1: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0: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1: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0: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它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1: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0: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1: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0: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1: 没错，
0: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啊。
1: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0: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11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1: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3天打鱼2天晒网。
1: 没错，
0: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块钱一桶，今天29.9元。 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1: 对。
0: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0: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11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1: 对，
0: 29.9块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1: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1: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嘛。29.9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1: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1: 对，非常惬意。
0: 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1: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音乐现场。Music live.
3: Music live.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ar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斯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0: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你成为了我，
1: 我也成为了你。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3: 欢迎来到 FM90.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4: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90.0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90

0: 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1: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0: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一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1: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0: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1: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0: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1: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1: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0: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1: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0: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它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1: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0: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1: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0: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1: 没错，
0: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儿。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啊。
1: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0: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11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1: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3天打鱼2天晒网。
1: 没错，
0: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

0: 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块钱一桶，今天29.9块，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1: 对。
0: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0: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11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1: 对，
0: 29.9块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1: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哈、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1: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吗？29.9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1: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1: 对，非常惬意。
0: 嗯，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1: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Never stop the music.
4: Never stop the music.
3: My radio.
2: My radio.

0: 非常空灵的感觉、Stay Alive 来自于 Galantis 带来的一首曲目，
1: 是这首歌曲配着今天这种有一点烟雨朦胧的感觉，听上去就格外的有 feel 哈、
0: 哎你别说
1: 欢迎你在17:08下班的时候继续来到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刚才说到这个烟雨朦胧，今天还真有点那味儿了啊。
1: 对，
0: 然后现在这个雨呢在有些地方已经是正下着呢，不过呢、我看了这个实时的天气预报，现在郑州这边还没有正式开始下，然后呢可能大概到7:00左右的时候，6:30的时候，我看这个云层就已经覆盖到郑州的这个市区了，
1: 是、
0: 从北边先开始，
1: 是慢慢会有这个淅淅沥沥的小雨哈、那根据河南气象的天气预报显示，明天咱们这个气温呢是北升南降，后天全省又再一次回暖，受到降水的影响呢，今天明天南北气温是各不同的，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只有24到27摄氏度，然后最凉的是在三峡地区只有21度，那明天也就是21号的时候，南北是各走各的路，北方率先回暖，你像在鹤壁啊濮阳啊都已经是冲上了，明天会冲上30摄氏度、然后南部呢这个雨水还不停止，会继续的温度下探，信阳和驻马店呢是只有22摄氏度、所以你看同在河南这个天气的变化还是比较大 的，还是比较不同的，
0: 是的。
1: 那预计到22号全省气温会集体回暖，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重新回到27摄氏度以上，你像这个濮阳呢甚至会达到32摄氏度，这个其实都是雨带开始向西收，然后阳光返场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当然这个早晚的凉意其实已经是站稳脚跟了，你像在今天晚上咱们郑州呢其实也是只有21摄氏度，还是很凉爽的，
0: 是的，
1: 最低气温出现在三峡只有17摄氏度，明天晚上还会再低个1-2度，所以呢早晚出门的时候外套还是要备好。现在我就发现啊，这个感冒发烧的人特别特别的多，因为刚好是冷暖交替比较频繁的时候，
0: 是的，天气变化比较频繁，所以各位一定要及时的去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啊，
1: 是，
0: 然后也多关注一下身边的这个老人啊，然后给他们发个信息说天凉了要记得加衣服啊等等之类的，是吧。
1: 哎，我发现好像现在就是老人身体还都是非常的棒，
0: 比年轻人好，是吧。
1: 咱们 MyRadio 最年轻的主持人马克老师，马克老师今天都已经开始给我要姜汤了，他说佳阳姐姐你能不能给我一包姜汤，我说怎么已经开始
0: 着凉了
1: 着凉了流鼻

0: 鼻涕了。
1: 然后我跟他说，我说我给你一包姜汤是可以的，我说你一定要，
2: 但是你得给我50块钱，
1: 你喂我50，你要用开水冲，你千万别用
2: 冰水，
1: 别给我加凉水加冰水。因为以前我们就是上早班的时候，我们俩特别明显，就是他是只喝冰
2: 啊，
1: 我是不喝冰，
2: 嗯。
1: 然后那会儿他早上的时候就是专门做的那个冰咖啡，他大概萃取了一个晚上了吧，
2: 冷萃的，
1: 冷萃的，然后早上带过来冰咖啡，我去开水房接了点热水
2: 给
1: 中和了一下，
2: 嗯，
1: 所以我特别怕他也是以这种方式来报复我的姜汤，别往里面加冰水啊，
2: 说不定这个能中和一下这个姜汤的热性，但是就没有什么作用了，是吧？
1: 对对对，所以呢，反正在这样的天气下，大家还是比较容易这个着凉感冒的，还是要多多的注意身体健康。
2: 嗯，
1: 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欢迎你随时加为好友之后跟我们保持互动。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吧，马上要先听到这首来自于落日飞车 Let There Be Light Again。

My Radio Never Stop Music My Radio Play 外太空 Play 外太空

0: 告五人带来的歌曲《爱人错过》。
1: 欢迎你在17:20的时候继续锁定 MyRadio 的晚高峰节目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事情，大家都不要错过，因为这是一个让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理财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0: 嗯，然后那今天的这个呢，是叫做月入10,000以下的最稳的理财方式。
1: 哦，
0: 如果你月入10,000以上，那相信你有更好的理财方式，
1: 不存在这些了。
0: 哎，对，
1: 哎，我想问一下，月入10,000以下的话，就是它是主要以存钱为主，还是
0: 以省钱为主？

0: 以省钱为主。
1: 哎，对，以省钱为主。好，接下来我要说了，不要错过啊。
0: 嗯。
1: 月入一万以下最稳的理财方式是什么呢？其实看到一个博主说的推荐，就是不吃晚饭。
0: 啊，这样理财啊。
1: 打个比方说，如果说你一顿晚饭20块钱，那么你不吃晚饭，一年能省下7000块钱。
0: 这么多呢？
1: 对啊，365天吗？然后你想想看呢，这个7000块钱你可别小看它，7000块钱是个什么概念？按现在基本上大部分的银行定期利率来算，你得存70万，一年才能有7000多块钱的收益。那么现在就问问你，你手上有没有70万？
0: 没有，
1: 对吧？那你是不是
0: 不能吃晚饭了？
1: 你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相当于有70万存在银行的收益呢？那就是不吃晚饭，省下20块钱，
0: 还能瘦是吧？但是你要是身体出问题之后，还得去看病。
1: 7000块钱可能不够是吧？当然，这个就是段子啊。刚刚咱们说正事儿，这是一个段子，
0: 对，
1: 这是一个段子来的，然后不构成这个叫什么理财的建议，是吧？然后因为下面有很多小伙伴都在说了，说劝大家不要实践。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凌晨配送费会更贵。
0: 对，
1: 你忍不住了，
0: 饿不行，只好点外卖了
1: 啊！你忍不住了，你要叫个外卖，配送费更贵，花的就更多。本来可能15块钱、20块钱，你可以买到一个，你可能加上配送费25了，
0: 对，
1: 对吧？然后小伙伴都说，这一看就是经验之谈，是吧？想忍住不吃饭，是10000个忍不住的。
0: 对，
1: 嗯，
0: 这个就是从一种嬉笑怒骂的方式来给我们说了一种存钱的方式、啊。
1: 对，
0: 当然之前我记得还有一个博主就分享了一下，他是人家真正的是怎么用这个，就是你不管是你这个工资是多少，他的意思是工资到手之后呢，先强行的划拨10%到20%到你的另外一个账户，哎，剩下的钱再用来开销，然后呢，采用什么52周递增法，就是第一周存10块，每周增10元，一年可以轻松攒14000。
1: 对，咱们之前好像说过这样的一个事情，
0: 是。
1: 然后刚才就是说到那个他每个月在有收入之后啊，我就突然在想，今天下午我也很巧合看到了罗永浩发的一个小的短文，其实里面就说到的说为什么存钱那么难，要不然就是各种省吃俭用，结果最后也发现好像也没省下什么钱，这是为什么？其实就是跟我们日常的这些消费习惯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你比如说我收到了这个工资，奖金什么的，然后呢我就直接正常放在银行账户里，我也不管它。其实按理说，就是刚才那个博主说的就很对，你要先把它拿出来一部分，规划到另外一个存钱的账户里面。这样的话呢，等你这个工资卡里的钱花完的时候，它会给你一个差不多提醒，哎，我这个月的收入就消费可能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我是不是该节俭一点了等等之类的啊。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它里面说到一点，我记得是就是有很多人把工资，当做是哎我要节省的部分，反而把奖金这种收入觉得说，哎，那我这个奖金我是额外的，我可以多花，哎，会有这样的
0: 犒劳一下自己，
1: 对，会有这样的一些心理，所以这个心理呢其实也是会让我们在省钱的路上有一个小的障碍，就是一定要把不管你是奖金也好，去日常的收入工资也好，你一定是要把所有你的收入都纳入到一个一视同仁的看法当中。
0: 对，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对于你来说你的理财方式是怎样的。刚才有一位叫你若安好便是晴天的朋友，他说哎，少看那个购物网站，我就能存出钱。
1: 哎，是，然后因为现在这些渠道太多了，他那个罗永浩的那个文章当中还说了一个点，就是我觉得大家都会踩坑，就是在买东西的时候，以前是什么分期，对吧？你比如说以前1000块钱分5期变成了200，那么你就会把钱盯在200上面，但实际上你最终花出去的还是1000，
0: 哪怕就是你这个是零息的，
1: 对，
0: 但它其实也是，
1: 也是你花出去的1000块钱，
0: 你的心理是不一样
1: 的。对，你心里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我其实，哎，我现在买的很轻松啊，其实你支出的钱并没有少一分钱。
0: 对。
1: 然后再有一个什么呢？现在还有很多网站开始不光是分期了，现在还有什么先用后付？
0: 对对对对对，
1: 它就会让你在消费的时候觉得说无压力。
0: 我以为我没有花钱。
1: 对，我以为我没有花钱，实际上当你确认收货之后，那个钱嘚儿给你花走了。
0: 所以现在有好多人理财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就是我不用电子支付了，我全部都拿成现金。
1: 哎，对，
0: 哎，你会发现，哎，拿成现金之后，这个钱它就具象化了，
1: 是你对钱的这个消费的观念也会立马会有一些变化。
0: 对，
1: 所以就是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门道在当中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不知道平时你的这个比如说理财的方式是什么哈、在控制消费这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技巧，
0: 有没有什么心得
1: 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上面一起边听边聊。
0: 是的、先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Katy Perry 带来的一首 Watch It Burn。

0: Katy Perry 带来的歌曲叫做 Watch It Burn、然后也是一首新歌。
1: 是啊、说到省钱这件事儿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在咱们这个九零商城买东西还是能够帮助大家省钱的。
0: 咱就是说真的，这是一种理财方式。
1: 就因为咱们给大家推荐的东西它其实都是大家生活的刚需。就是如果是刚需的话，那你基本上你买这些东西它就你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嘛，那你就肯定是哪儿物美价廉，你买了之后它其实就是一个省钱。
0: 是，而且你想想看、咱们有的时候尤其是一些比较高端的东西，咱们一省省一两千、你想想看，你存70万在银行里面，刚才说的那个理财一年才给你省7000多、
1: 是、
0: 我没记错的话，以前那个海蓝之谜那套餐咱好像就能省个7000-8000吧。
1: 是啊、那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说到的这个
0: 能省多少，
1: 这个至少每一个能省1000多块钱。
0: 每一个一共几个呀？
1: 总共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只有5单。就看大家就是今天手速如何了。还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
0: 啊，刚才还有小伙伴回复吹风机来着。
1: 对，戴森吹风机的话大家直接回复秒杀，因为这个是一个我们的秒杀品。戴森吹风机呢给大家推出的是两个版本的，一个是戴森的 HD15， 就是我觉得它属于是性价比最高的一款。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是偏新一点的戴森的 HD16， 这个是智能吹风机，它可以按照就是吹风机和你的头皮之间的距离会自动的帮你调温，保护你的头皮的屏障，让你的秀发更加的水润和光泽。而且这两款现在都是打了一个5折的优惠，各位可以直接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是的，两个款型呢是错了500块钱、然后这个 HD16 是就是比较新的一款，相对来说算是新款、然后15呢就是我们平时知道的见过的最经典的那一款
1: 经典款。而且也是那个很经典的那个玫红色哈。
0: 对，
1: 而且这两款的话呢，大家收到货之后你都可以直接扫描机身上的2维码，因为它是一机一码的嘛、然后直接进入到戴森的官网上面注册核验就可以了。这个是支持2年内的免费维修。它的关键词呢回复秒杀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HD16 的话它的官旗上面的售价是3499，现在打完5折之后呢是1999，而且是送一整套5个造型的风嘴加一个气垫梳。
0: 是的
1: ，HD15 的话呢，官旗2940，现在的价格也是只需要5折1499，这个是送一整套4个造型的风嘴加一个气垫梳，
0: 对，
1: 配1发6的。
0: 可能很多小伙伴觉得说，哎呀，那我有选择困难症，我该怎么选？其实怎么选呢？如果你只是觉得说我就是吹个头发，入一个基础款的15这款就足够了，因为其实他们两个的硬件底座啊，包括马达功率、磁吸风嘴几乎是一致的。日常的干发效率和护发的效果体感差距是不足5%。所以说这500块钱，你愿不愿意为这5%来买单呢？其实就是它核心的那个，就是一个距离和温控的 HD16， 就是那个近距离吹头发的时候，它有一个温控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 对，
0: 就是这个功能。如果说你觉得，哎，我日常能把握得住这个距离，我吹头发没有问题，我高手老手了，那其实省下这500松松的，你就入一个基础款 HD15 这一款就不会踩雷。
1: 对，但如果你像你要给家里面给孩子吹头发有这个需求的话、或者是给老人吹头发，或者是给家里面有人是头皮非常敏感的人去吹头发的话，那你就入 HD16。
0: 是的，
1: 因为它的风更加的温和，出风也很稳。它能够测到你头顶发根那一圈的温度。离得近了它就自动降一档。
0: 是的，
1: 所以它不会出现说哎呀突然之间很烫啊这种情况。所以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就行了。
0: 对，所以反正这款吹风机呢，你就是不管怎么买都不会踩雷，在吹头发和保护头发这方面一定是在整个吹风机的行业当中是非常非常顶尖的水平了。
1: 对，而且本身戴森它就属于它不打扰，
0: 人家其实是一个科技公司，你发现没？
1: 对，
0: 它不是单纯的一个电器公司。
1: 就我之前是做过一个试验， 验啊、嗯、就用那种普通的老吹风机、嗯、我一打开吹风机我什么都听不见了，
0: 对，
1: 我就只听见那个风的声音、嗯、但是戴森我一边吹头发我可以跟家人一边聊天，
0: 正常的交流，
1: 对、
0: 这个也很重要，
1: 是它是 它的那个风是不刺耳朵的、嗯、它不会像那种老式吹风机一样像一个那种高速电风扇一样嗡的就给你压过来，
0: 然后也不像老式的吹风机它里面会是电加热的那种元器件，然后吹出来的风是比较干而且比较烫比较热的，
1: 是
0: 对头发没有任何好处，
1: 所以如果预算足够的话直接买戴森都是没错的，因为它属于是这个吹风机里面的天花板级别，算是一步到位的那种吹风机了、嗯、所以大家如果需要的话赶紧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今天是只有五单秒拍秒付。 FM 90.0
2: My Radio，欢迎光临
3: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4: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这是肥沃土地的货，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6: 音乐有话说
7: FM 90.0
8: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大舌头来自吴克群。
1: 嗯，你在给别人要礼物的时候，会不会突然之间大舌头了？
2: 给我买一
1: 个，给我买点啥？
2: 给我买个戴森，给我买个戴森。微信公众号，回复戴森，回复吹风机。
1: 太复杂。
2: 回复福利。
1: 回秒杀。
2: 回复秒杀。到音乐有音乐有话说。
1: 嗯，其实今天这个戴森的确实也是。比较真的比较实际的一个礼物啊！今天还看到了一个热搜的话题，说现在年轻人已经开始不买虚的了。就是
0: 不买虚的，
1: 不买虚的了。
0: 那买的是什么呢？
1: 以前你可能比如说送礼啊什么的，可能会给对方选择什么包包啊、首饰啊这一类的。
0: 哎，
1: 现在都是卫生纸、猫砂，更有甚者，今天我看到了这俩人的对话，说。我实在不知道我该送你什么了，我给你交电费吧。
0: 哎，我觉得这个好啊，这个真的好哎。
1: 对，他说好朋友生日预算500，他说我已经排除了什么玩偶啊、鲜花呀、盲盒。
0: 对，因为
1: 想想看这些没什么用，是吧？
0: 对，玩偶、鲜花和盲盒就属于那种可以很好提供情绪价值的东西。
1: 对。
0: 但是呢，它能提供情绪价值，但是它提供情绪价值的时间不长。
1: 对。
0: 所以就是所谓的实在，就是你真的是非常实用的东西，不虚了。
1: 对，他说感觉这个不上不下的，我真不知道买啥，我总不能给他送个奶龙吧？所以呢，就是干脆就是给你交电费吧。
0: 交电费，还有人说是送了8箱抽纸。
1: 哇，这得用多长时间？
0: 8箱抽纸，
1: 用到明年过生日，
0: 那也用不完。8箱啊，一箱能用多长时间？用个。半年差不多吧，得
1: 等到这个5年后过生日的时候再续上。还有人送这个内衣洗衣机，有人送120斤猫砂，还有人发图说今年我的生日礼物啊，10袋珍珠米，3袋猫粮，6箱纸巾，20袋活力28洗衣液，4桶金龙鱼油，还有沐浴露、洗发水各5瓶，洗面奶3瓶，面膜100片。我今年节约了太多钱，
0: 我觉得
1: 笑到咳了都。
0: 我就觉得这些东西真的，就你乍这么一听，你觉得就是这东西用上这些东西用个1年半载的问题不大，
1: 我觉得很好、
0: 是吧？真的很好，
1: 我马上我也该过生日了，
0: 你该过生日了，那我送你点虚的吧，
1: 送包啊，包挺虚的，
0: 包不虚，包不虚，包不虚，
1: 什么是虚的？
0: 就是
1: 空气。
0: 刚才不是说吗？就是类似于一些提供情绪价值的东西。
1: 哎，算了，玩偶、
0: 不需要是吧？
1: 玩偶，
0: 祝福啊，
1: 连个玩偶都没有，哎，
0: 虚的嘛。
1: 太虚了，
0: 没有任何实体东西，虚的，
1: 太虚，
0: 纯祝福。
1: 你要不然你送我点茶叶吧？这个
0: 需要茶叶了，想喝茶叶了。
1: 对对对，这个因为有的时候咱们在办公室里面坐着，确实是挺困的，挺累的。这个时候真的喝点。
0: 你想喝什么茶？
1: 金骏眉茶，对不对？这个也是非常高标准的红茶，金骏眉。
0: 对，
1: 但是你要选金骏眉，你就得选那种。人家原产地的，
0: 我得给你选高端的，
1: 选好的，
0: 福建的，
1: 咱不
0: 武夷山核心产区。
1: 对对对，但是你也别买太贵的，你买太贵，到时候你过生日我还不起。
0: 你也可以还给我一些祝福嘛。
1: 我这个天秤座的人讲究的是一种平衡，
0: 一种平衡。
1: 对对对，
0: 你就说吧，你要喝什么茶？你指定。
1: 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
0: 这听着挺贵的呀。
1: 这个现在做活动，你现在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单盒低至199，这个是你能消费得了的吧？
0: 199，我分个24期。
1: 算，哎呀，还是我买来这个让你喝点吧。
0: 199分24期多少钱？一次不到10块钱。哎，玩笑归玩笑啊，我们今天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非常不错的茶叶礼盒送给各位的。这不马上中秋了吗？
1: 是，
0: 作为一个礼品是很好的。你像酒、茶叶，对吧？像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海参，这都真的很好，
1: 高端礼品。就是。

0: 颗的踩。你可能会想说一颗牙头那机器怎么就不能踩呢？机器也能踩，但是你喝不出那种山头气来。机器踩的时候它踩得特别的快，刀口切过去的时候呢，牙头里面这个牙头的细胞被切破了。红茶发酵讲究的就是这个细胞破了之后，它的多酚和酶才会接触反应，香气才能出来嘛。然后这个细胞你破的多，就等于说你这个发酵启动的太早了，就是你发酵过头了，那么你就会失去花蜜香的那种细腻的那种层次的感觉。
1: 就打个比方，吃土豆丝儿，手刀切的和用搓丝儿器搓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0: 哎，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吃拍黄瓜，你切出来的黄瓜片儿，和你直接刀拍的那种黄瓜，
1: 也是不一样的。
0: 还有那个豆腐，
1: 对
0: 吧？你直接切成的豆腐和你手掰的豆腐，哎，还不一样，
1: 还不一样。所以说这里面都是还有很多门道和讲究的，就光手工采这一点，就能够判定它还是比较不错的茶，好茶叶了。
0: 对，
1: 而且刚才一直说这个桐木关，桐木关是个什么地方啊？桐木关呢，其实它就是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海拔从200到1200米，
0: 对，
1: 然后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有更好的这个。好的这个岩茶，武夷岩茶金骏眉就是最好的代表之一。
0: 是，你看它这个环境又是陡坡，又是这个密林，然后常年云雾，所以老一辈茶人留过一句话嘛，说高山云雾出好茶。所以呢，像这里它的这个地形条件你是搬不走的，你在这儿确实是能够产出非常棒的这样的红茶工艺。
1: 是的，然后所以这个红茶呢，它本身又是发酵茶，发酵茶它对肠胃的刺激没有那么重，所以喝起来就更柔顺更温和一些。
0: 是，
1: 尤其是对于一些肠胃不好的，你比如说像一些中老年人，他们如果肠胃不好的话，送给长辈，送给是吧一些客户什么的，他们如果肠胃不好，你就送这个红茶真的是相当不错的。
0: 而且我觉得现在秋冬季节天气开始变寒凉了，其实绿茶我觉得是适合夏天喝。
1: 是的，
0: 秋冬季节的时候还是要喝一些暖一些的哈。那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它其实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并且也是头春丹芽手工采摘的。那它的原价呢，扫码的价格它每盒是999块钱，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下单的话呢，这个特级金骏眉礼盒一盒到手是398，不到4折，然后两盒到手是598，相当于单盒不到300块，合计低至3折。所以呢，各位，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2: My

0: 焦麦琪带来的歌曲，这也是他翻唱了 Ella 的一首歌，叫做你曾是少年。其实在刚才听这首歌之前，我就想到了一句话，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啊。多少是有一些伤感的，
1: 是，所以你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年少时期，这个当时你看到你的家里面，可能觉得这儿也好那儿也好，但是慢慢的随着你年龄不断的增长，你会发现
0: 家也在变老啊，
1: 家也变了，总是有一些地方你觉得好像没那么顺眼，以及用很多地方的时候你觉得没那么顺手了，
0: 还有一些老话呀等等之类的，而且这些老话其实也还好，最主要的是它跟不上现在的一些
1: 节奏了
0: ，就现在的一些科技，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想买一个洗碗机，打个比方说洗碗机现在功能那么的强大，对吧，然后可以各种无线的控制，然后这什么蒸烤
1: 对
0: 一体机，然后类似这种都有一些，就它其实在你的生活当中比如做饭什么的会方便很多，但是呢我们的比如说
1: 我的厨房太老了，我根本都塞不进去，
0: 没有留电源啦，然后橱柜放不进去了等等这样的问题怎么办。
1: 所以说你说我为一个小地方重新装修一次好像也显得没那个必要，
0: 值不当的。
1: 但是这次我们来帮大家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最近呢做了一场免费家居改造的活动，就如果你对你们家里面的某一个空间你不满意，想重新规划一下的话，没关系，你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改造这个关键词，直接扫码进我们的群。

0: 因为我们会直接送你一个免费设计的服务，这个是价值299块钱
1: 的。是
0: 的，
1: 回复改造这个关键词先扫码进群啊，因为群里的这个福利的数量也是有限的，就第一个福利就是刚才说到的，他先给你一个免费的设计服务，到时候设计师呢会上门去给你量一下，你比如说我厨房我需要改造一下， OK， 设计师去你家的厨房给你量一量，根据你实际的情况帮你再重新的规划一下，符合现在的一些家装的新的一些设计的理念等等等等，然后出一个设计图，对吧？然后这样
0: 你哪怕你最后你不管你用不用，反正这个我们就是直接送给你了。
1: 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群里它有不定期的一些周边的福利，啊，反正各种超值的一些卡券啊等等之类的，进群就知道了啊。回复改造，赶紧进群。第三个呢，我们会在群里面参与活动的朋友当中抽出一位锦鲤，就改造锦鲤，
0: 这个厉害
1: 了，会有10000块钱的爆改基金。
0: 嗯，
1: 然后这个到时候专业团队直接，别说就是免费的设计了，直接连改都一块给你改了，
0: 直接给你省10000块钱。
1: 是的，你想想看，那天我们在讨论这个活动的时候，我说能不能帮我家的这个阳台先给我重新设计一下，
0: 然后把我家的卫生间的收纳再给我重新的规整一下，
1: 把我家的客厅给我改造成现在最流行的那种叫什么，就是没有电视的那种
0: 现在就是还有很多是无主灯
1: 啊，无主灯，对，然后没有电视，就是没有电视背景墙，
0: 是
1: 不坐大沙发，就是放一个大桌子，就是一个公用区的那种，现在特别流行。
0: 是，所以呢，就是不管大家到底改不改你的房，我觉得也可以得到一些设计上面的灵感，也是蛮不错
1: 的。
0: 回复改造，那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就可以直接进群来进行报名了。
1: 是的，最近的这个福利还是蛮多的啊。另外就是郑州宜家中秋国庆双节特惠轻松购，全场每满1000减100，还有9.9元大神卡，可以得115元神券，餐厅吃饭立减10元，一单就能回本，将近200款的产品可以享到3件85折。
0: 是，然后另外呢，在中秋假期到来的时候呢，我们也给小朋友准备了一个国民级的儿童户外赛事——黄河勇士儿童赛。只要你们家小朋友是在4到14岁之间的，都可以来报名参赛。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黄河”就可以来报名了。
1: 是的，开心麻花的重磅大戏出马。也在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的最后三场，也是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来媒体主办的。你直接来回复关键词话剧，可以了解到购票详情，现在是6折起的优惠。还有就是牡丹花田的福利，回复牡丹在这一周当中带来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精华液，也是买精华送面霜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了。

0: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1: 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讲的嘢仍然好迷，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金海心为我们带来的一首《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
1: 天已经黑了，你怕了吗？
0: 哎，说实话，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听金海心他的声音啊，就里面是有故事性的，非常非常的细腻，你就能感受到他一个人晚上在家里面的时候，他在想多少的事情，是吧？今天还看到一个说，女性其实更容易内耗一些，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是根据他的一些，就是大脑上面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女性更容易纠结的一个神经生物学的基础，就人体大脑它的内侧前额叶皮层当中有一种不拉不拉不拉不拉这个
1: 干嘛？遗传物质，
0: 遗传标号的一个遗传物质，它呢会显著的影响到女性的决策，增加女性对沉没成本的敏感性和懊悔的情绪。这种特质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双刃剑。就是积极层面来说的话，这个会让我们女性呢在决策的时候更加的谨慎，更全面的去评估风险，还有及时止损。
1: 说白了，其实就是想得多，
0: 想得多。然后从消极层面来看的话，那咱们就是比较容易反复咀嚼这个事情，过度的衡量得失，然后它就是会带来我们内心的一种内耗。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女性朋友其实相比于男性来说，她其实是更容易内耗的。你像你比如说像装修这件事儿，你可能就是你就我不知道，就对于男性朋友来说，是不是就是某些东西就大刀阔斧的直接去干就完了，但女性朋友可能会细细的去品，哎，我们家这个地方，哎，不行
1: 不行，
0: 不能这样，哎，不能那样，
1: 我们家弄成这样了，哎呀，坏了，当时为什么没那样呢？对不对？
0: 哎呀，早知道我
1: 就
0: 开始想了，哎，怎样？
1: 哎，其实我跟你说啊，装修也好，就是类似于日常家里的一些，有时候它就是你看似它是一个小东西，但是它会影响你的幸福感，会影响很长一段时间，
0: 因为你天天都看着它。
1: 对，你比如说你装修这个地方没装修好，或者就是砖，比如说贴歪了，咱就举一个最小的例子，
0: 这个是很难受的。
1: 你每次看到它，你都会觉得说，哎呀，这当时怎么贴歪了呢？
0: 对，
1: 你每次想起来，你都会看到它的时候，你都会烦一下，是不是？就是我觉得真的装修这个事情啊，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设计和施工。但是今天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其实今天给到各位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就是当你在日常你家里的某一个区域里面，哎，他现在的装修，以前的装修他已经赶不上你现在的一些比如说生活的理念了，或者说他有一些需要改动的地方，那么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中回复改造这个关键词，扫码进群。
0: 对，
1: 哎，这个群呢其实会给各位带来很多的一些家庭的空间改造的一些福利，比如说免费的设计。那有些我前段时间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家有一个生活阳台，其实一直没有很好的把它利用起来。
0: 是你们家有一个生活

0: 有阳台，一个工作阳台，
1: 对，有一个大阳台，然后每个卧室都有阳台，
0: 这么多阳台。你们家是住在户外吗？
1: 我们家就是没有客厅，只有阳台。开玩笑，确实有一个生活阳台。这个生活阳台我相信可能很多小伙伴家里都会有，但是你有没有好好的把它利用起来？比如说这边放了一个洗衣机，或者放了一个烘干机，那它的上下垂直空间你已经都用上了。但如果只有一个洗衣机的时候，它上面你有没有用起来？
0: 哦，
1: 你有没有就是它只是一个单纯的，比如说露在外面的架子会落灰，还是你把它进行了一定的空间的利用，比如说有一个什么样的柜子，然后把它藏起来，
0: 哦，
1: 啊等等之类的。我之前有过一个念想，我说把我们家的阳，就是客厅的阳台，和那生活阳台都给它改造一下。当时想的是要做那个柜子嘛，后来一问要花好几万。
0: 哦，然后
1: 劝退了。
0: 但如果有人给你专门做一个免费设计的话，可能会给你一个更好的方案。
1: 对，你
0: 不用花那么多钱。
1: 对，不用花那么多钱。你比如说他可以用一些动动板解决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0: 对
1: 不对？
0: 性价比更高了。
1: 他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个阳台你放了一个斗柜，它只有1米高，但是其实你整个层高有2米多，那么你上面的这1米多的空间其实都没有完全利用起来，
0: 是，
1: 这就非常可惜了。
0: 哎，你就发现就有的时候咱们就是作为邻居啊，可能我们彼此之间就是咱们家户型可能都是一样的，但是你到对方家里面去看一看，就你会发现，哎，装修不一样，然后那个感觉就不一样，谁家的这个利用率更高一些，他可能就会成为别人，哎呀，你当时太有智慧了，是吧？
1: 比如说还有你像厨房里面的一些橱柜，经过了很多年之后，因为它这个东西它又经常溅水，它可能会有一些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说现在的一些厨房就是留的一些电路的空间不够等等之类的，类似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你需要改造，其实真的你就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改造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
0: 对，
1: 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厨房和卫生间的改造，就是这种是最好的。你比如说我现在想装一个智能马桶，没有电没有水，对吧？
0: 哦，
1: 怎么办？有水肯定有，电怎么办？对不对？
0: 哦，对啊，
1: 我这个空间应该怎么利用？然后这些都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
0: 有一些就是你当时没有想过要装智能马桶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没有留插座了。
1: 对啊，包括我现在可能要把这个，比如说家里的一些什么，类似于
0: 我怎么收纳
1: 啊，对，
0: 做一个更好的收纳。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这次是专门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免费家居改造这样的一个活动，给大家提供了有3重福利。第一重福利就是你进群之后，我们直接是送你一个免费的设计服务，就设计师直接上你们家去，根据你家的实际情况帮你规划空间，然后给你出一个设计图。这样的话，你就不用说，哎呦，天天对着网上那个装修案例，我自己搁那瞎琢磨。你就是让专业的人帮你看一看，你到底要怎么改更合适一些。不管你最后用没用哈，
1: 对，你最后改不改没关系，但是你可以先让
0: 这个反正就是送你的，
1: 对，反正先让设计师去了给你看一下，然后他有怎么改。如果你觉得哎他的方案挺好的，那你就改。如果他你觉得方案不行，那我不改。
0: 反正我觉得给自己一个长知识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也蛮好的。
1: 对，
0: 然后第二重福利就是在这个群里面呢，不定期会给大家发放一些，比如说冰箱贴，因为会有一些我们城市限定的冰箱贴，还有非常超值的卡券，所以就是群里面有时不时的有这种惊喜来抛给大家。第三重惊喜就是有10000块钱的爆改基金，这个是在我们群里面会抽取一个装修锦鲤获得这个基金。那比如说你可能你原本你装修这个空间你需要这个15000块钱，那你有这个10000块钱的话，你就直接只花5000块钱就可以了。
1: 对，如果不到10000，那你看看，
0: 这就省大了，
1: 免费了吗？是吧？所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回复改造，不管你家里的任何的一些空间需要改造的话，你都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改造，然后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0: 是的，当然这个活动呢也是我们跟宜家一起来合作的，希望能够给大家的家有一个更好的居住的感觉。郑州宜家中秋国庆双节特惠轻松购，全场每满1000减100，还有9.9元的大神卡可以得115元的神券，还有这个餐厅吃饭立减10元，一单就回本，近200款的产品可以享3件85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名字叫做 This Right Here。 I couldn't wait for this moment. This

0: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My Radio，
1: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0: Fight Club， 来自于 Chase 带来的一首歌曲《搏击俱乐部》。
1: 对，听里面的那个声音，你就感觉它自动就带有那种打击的感觉。当然有的时候呢，就是你需要让一个人安静下来。
0: 你需要给他一些打击，让他安静，是这意思。
1: 不，就是说，如果家里面有小宝宝需要安静下来的话，哎，我今天还看到了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叫树懒安抚玩偶，这个是德国的一个品牌，然后还获得了一个这个大奖，说这个玩偶呢，它不只是一个毛绒玩具，它里面有那个声音模块和哭声感应器。
0: 对，你小朋友一碰他，他就在那儿说别哭了别哭了是这意思吗？
1: 哦，纯河南话啊人家是德国的，
0: 德国别哭了别哭了
1: 还是在中文是吧？总之就是宝宝哭闹的时候，他能够自动的感应到，然后自动给他播放一些安抚的音效，去营造宝宝熟悉的那种入睡的氛围，然后帮助他自主入睡。蚊子啊真的有，因为就是你家里面有宝宝的，你可能会发现半夜哭闹真是让爸妈觉得最累的事情。所以哎，这个玩偶就是哎，宝宝一哭它自动给声音安抚，让宝宝安静下来。哎，这个还蛮好的，虽然说它不能完全的代替大人，但是它先帮你稳住宝宝的情绪。
0: 我其实觉得大人，现在的大人也很需要，
1: 很需要这个东西。
0: 你说我们每天上班那么辛苦，对不对？我们也需要一个这样的东西放在办公室，当我们累了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他的安抚。
1: 对，
0: 别哭了，别哭了，
1: 哭吧，哭吧，不吃罪。
0: 开玩笑，具体他人家是用什么声音安抚的，咱没见过，咱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实际，他的这个功能还是相当不错的啊。一个是解决父母的一些麻烦，另外其实真的很多成年人也有自己的阿贝贝，我觉得他也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阿贝贝。
1: 还有一个对大人比较好的，就有一款戴森最近出了一款智能牙刷，
0: 我也看到那个了。很神奇，
1: 这个牙刷啊，它是在刷头的正下方藏了一颗1毫米的微型摄像头。它刷牙的时候呢，它就一直在读取那个画面。哎，检测到说 ，Seven， 你漏刷了某一个区域。
0: 哎，
1: 它就会立刻给你一些反馈提醒。它怎么反馈呢？
0: 别哭了，别哭了。
1: 冲刷冲刷，
0: 别刷了，别刷了。
1: 再刷也是错了。
0: 刷错了，刷错了。
1: 他好像会呲。

0: 出来那个漱口水，然后就提示你，你刷错了，刷错了。
1: 不是，它是会停下来的，它是会停下来的。然后这个牙刷我当时看它的一个评测还是挺神奇的，它里面标配的是没有泡沫的牙膏和漱口水。
0: 嗯，
1: 是因为它一旦有泡沫，它那摄像头就看不清你牙齿的情况了。我当时其实看到这个产品的时候，我觉得一个是挺有意思，另外一个也是有 bug 的。
0: 它要用专用的牙膏，
1: 对，专用的牙膏。
0: 像平时咱们家里
1: 面没泡沫的牙膏，
0: 经常用的那些牙膏，它就得全部都下岗了。
1: 对啊，你要是用咱们普通用的牙膏都是泡沫，
0: 它看不见了，
1: 它可能也会给你提醒，
0: 它监测不到了，
1: 看不见了，看不见了。哎，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如果说把咱们这个语音的这个系统植入到很多的一些产品上面，其实还是挺好的，至少很接地气。
0: 好奇怪呀、啊！我一边刷牙，然后我的牙刷一边跟我讲话。
1: 哎，一边你的牙刷一边出现了 Seven 的声音，刷错了，刷错了，看不见了，看不见了。
0: 我的同事在我嘴里，
1: 就是这种。
0: 哎，但是你说这个产品它属于戴森的一个新款的产品，
1: 对，
0: 咱们不知道它到底实用不实用，还是有待去让它更多的去检验一下。
1: 对，因为它是刚刚研发出来了，后来我看到有消息说这款牙刷已经下线了，不知道是因为卖完了，还是因为它的设计有什么样的一些 bug， 可能还需要再重新的修正。反正不管怎么说呢，就是戴森其实说真的啊，他们家的很多产品都是引领了某一个品类的一整个的更新和迭代的，比如说吹风机，
0: 是，
1: 比如说吸尘器，对吧？包括后来没有这个风扇叶片的这种风扇，都是从戴森这边出来的。这个牙刷说不定以后真的也可能会成为牙刷这个品类当中的一个引领者，只不过现在我们可能接受不了，后续也许它随着产品的一些更新会越来越好。
0: 咱可以再观望观望，咱买它成熟的产品，
1: 对，
0: 比如说戴森的 HD15 升级款的吹风机，还有戴森 HD16 智能款的吹风机，这两款吹风机在我们节目当中真的卖得特别特别的好。
1: 这个吹风机卖了一周了，我的天哪，到现在每天都还有人自动回复秒杀在下单，
0: 随时断货，
1: 真的随时都有可能断货，关键是它太便宜了，它直接打个五折。
0: 是这个 HD16 它是一个顶配版的，如果你自己去买官旗3499，现在我们是双节特惠价五折的优惠，只需要1999块钱就可以了。然后戴森 HD15 的话，官旗上面2940，现在也是打五折，只需要1499。那这两款的话呢，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那当然大家可以放心的是，它是绝对正品的，因为它是一机一码，你直接扫描机身的二维码进入到戴森的官网上，可以直接去注册核验，
1: 对，
0: 并且支持2年内免费维修的，所以呢大家放心入。而且戴森真的很少有这样的折扣的机器哈，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也是只能申请到一部分，如果你需要的话呢，赶紧去薅一薅羊毛，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对，这两款吹风机呢都搭载了11万转的 V9 数码马达的高速吹风机，这个超级牛，就是它风力非常大，主打的就是什么呢，高速干发。就我们之前其实也一直在说，尤其是头发比较长的、头发比较多的小伙伴，洗完头之后吹头发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
0: 对，
1: 但是当你拥有了戴森，你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可以让我把吹头发的压力减轻很多。
0: 对，
1: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戴森主打的还有一个就是温控技术，尤其是这个 HD16 它里面还增加了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头皮保护模式，就是距离感应温控，它里面其实也有一个摄像头，跟它那个牙刷刚才我们说的也是一个微型摄像头，它里面其实就是它是距离传感器，红外的，然后到时候它会给你来判断，哎，这个东西离头皮近不近，有
0: 太燃了，太燃了，
1: 他都不用说话，他自己就把这个温度给降下来了。哎，对，是的，失业了我。
0: 所以你看它这个戴森 H6 呢，它就加入了这样的一个头皮感应这样的功能。所以如果你家里面就是有小朋友，你要给他吹头发的时候，他其实很难去跟你说这个太热了，太热了。
1: 对，他只会哭呢，尤其是小月龄的宝宝，
0: 他哭的时候已经烫着了，
1: 对，
0: 对吧？所以呢，就是你用这个戴森的话，他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出现。或者是你可能你头皮本来就比较敏感，那你直接用它就可以了，因为它整个风温是比较舒服。

0: 舒适的，出风也很稳，并且很轻便好握。你看它这个重量，整机大概是560克左右，
1: 对，
0: 相当于一瓶可乐多一点点。
1: 对，所以
0: 刚刚好，很舒服，
1: 真的非常好。它的马达也很好，就是它很轻，但是它又不震手，
0: 对，
1: 就你用起来是就是非常无感的那种感觉，但是它又整个性能又很好，
0: 是。
1: 所以就是各位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戴森的吹风机这一周反正销量是非常好，不知道什么时候随时有可能会就是下线，所以小伙伴们如果想薅到这个50%吹风机的这个福利，你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
0: 是的，回复秒杀到音乐有话说。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孙燕姿带来这个世界。

0: 孙燕姿带来的歌曲《这个世界》。
1: 这个世界我觉得很美好的地方就是，哎，咱们有假期哈、啊嗯，尤其是今年这个中秋小假期和国庆假期中间。就只有3天的工作日，
0: 嗯，
1: 哎，刚才咱们有一个同事就真的是请了那中间的那3天，
0: 羡慕，
1: 哎呦，我觉得哎他
0: 嫉妒，
1: 挺爽的，
0: 嗯，
1: 然后我俩刚才看到这，他说，咱算了，咱不敢休，
0: 咱要是休啊，咱得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们请假，哎、
1: 嗯，
0: 大家觉得我们能不能休？你们如果同意就扣个1，
1: 嗯，
0: 不同意就扣个2，
1: 对。
0: 哎，到时候我们就拿着这个大家回复在微信公众号上的1和2来截图给领导说，我们的衣食父母都批了。

0: 批了。
1: 一和二是不是看不清楚？就大家如果是批了，你就回复批了，批了。
0: 准了准了，
1: 哎，准了，准了，嗯，批了，批了，都可以，
0: 可以，
1: 不准就说
0: 不准，
1: 不准，
0: 哎，到时候我们拿这个去跟领导去申请，哎，
1: 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医院有话
0: 说，领导
1: 说
0: 你们怎么不上班啊？我们放假了，批了，
1: 我衣食父母批了，
0: 批了，
1: 对，
0: 不需要你批。
1: 那接下来中秋假期的时候，其实也给大家安排有一些比较解压的活动。
0: 嗯，
1: 因为孩子们如果出去玩的话，你是不是就解压了？
0: 嗯，
1: 对吧？家里面有4到14岁之间的小朋友，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的国民级的儿童户外赛事黄河勇士儿童赛。中秋假期的时候呢，正式落地郑州，现在也开启招募了。只要家里面小朋友4到14岁，你都可以来报名。报名的方式，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医院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黄河”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里面有专业的比赛的关卡，还有全套的赛事服务，还有很棒的参赛体验，让孩子们在运动当中快乐成长。
0: 对，另外在11期间呢，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的最后三场在河南省人民会堂，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来主办，所以我们也给各位准备了折扣。这个必看的剧，我们现在的购票优惠是6折起。
1: 嗯，
0: 你现在在微信公众号这个音乐有话说上面直接来回复关键词话剧，也可以了解到详情，早买早优惠。
2: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3: 欢迎光临
4: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3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1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5: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6: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影视广播 FM 90.0

0: 南亚蔡健雅贪图，
1: 谁不贪图幸福，谁不贪图一个好的天气呢？因为毕竟接下来要到假期了嘛，还是希望说天气上面还是舒适一些。但是今天这个热搜话题呢，说到的就是河南的雨要下到国庆假期了。
0: 是的，你看中秋现在是近在眼前，本周的周五我们就要放这个中秋的假了，但是呢它偏偏这个雨水不请自来。24到27号，也就是说
1: 中秋假期那几天
0: 会迎来一次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降水过程。
1: 是的，
0: 黄淮之间的累积降水量会在50毫米以上，这量还不小，西南部可能会有100到130毫米。
1: 嗯，
0: 所以假期出行呢，如果说你要自驾的话，在路上务必要注意安全，另外要去的这个地方呢，也要提前了解好当地的一些天气的情况。
1: 是
0: 啊，不要因为下雨有太大的一些影响。
1: 对，最近有好多的朋友因为这个冷热交替的原因出现了一些感冒发烧这样的症状哈，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多注意身体。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下雨啊，真的有时候你就在家里面好好的去享受你的家居环境也是蛮不错的。
0: 对，你说你家里是吧，阳台上面，哎，
1: 一看，哎，
0: 窗帘一拉开，看着小区的这个景观，然后泡上一壶茶，对不对？
1: 然后放点那个什么冥想的音乐，古琴的音乐，哎，这小气氛，把那个香薰点起来。
0: 空城计，别人都出去玩了，咱们在没有没有，其实就是这是一种氛围感。咱们在家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区域。我们家最近不是刚养了一只小猫嘛，就它刚来我们家那头一两个星期的时候，它每就我们给它放的它的就是猫砂盆还有它的那个区域，就是在客厅和阳台的那个中间的衔接部分，就是太大了这个地方，它反而
1: 太大了，我们家太大了，
0: 对，3平方呢，
1: 太大了，
0: 我们家这个客厅3平方就太大了。这个小猫它每天它就在
1: 迷路了，
0: 客厅里面它瞎逛，
1: 不知道在哪，
0: 漫无目的，
1: 也没个导航什么的。
0: 对，然后后来呢，就是
1: 走失了。
0: 后来我们就把它突发奇想，说让它去到这个小屋的这个阳台上面。哎，这阳台上面专门弄出来一小块区域，给到它，它的什么猫抓板啊这些东西的，给它往那上面放一放。它真的就窝在那儿不出来了。就是你明显会感觉到他好像觉得那个地方就是属于他的，
1: 有安全感，
0: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小空间，真的挺好。所以我们家里不管是就是哪怕是办公呢，办公也好，就是喝茶放松也好，有一个小的区域
1: 太大了，
0: 十分有必要。
1: 对对对
0: 对，
1: 就有的时候你闭上眼睛你就想，我们家
0: 这3平方，我怎么给他弄一个地方出来喝个茶。
1: 哎，怎么就是
0: 至少批出来1.5平方，
1: 对，能放我的茶杯，要不我一个

0: 茶杯我都放不下。
1: 对，是。
0: 所以啊，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家庭的改造，它可能就存在于这个随时随地，
1: 嗯，
0: 都会想说，哎，我把这儿稍微的改改吧，我把那儿稍微改改吧。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装修，这个装修确实是你过了几年之后，你会发现说，哎，它好像现在没有我曾经以为的那么实用了。
1: 因为现在的装修风格也好，装修的理念也好，都在变化，
0: 对，
1: 对吧？
0: 那如果说你也想把某一个地方重新的装修一遍的话，嗯，没关系，你觉得特别麻烦，我们不嫌麻烦，因为我们就是专门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最近我们办了一个免费家居改造的活动，
1: 嗯，
0: 如果你对你家里某一个空间不满意，想要重新规划一下，我们专门给大家请有专业的设计师，他来根据你们家的实际情况上门去帮你规划空间，然后给出你设计图，这样你就不用自己，哎，我对着那个网上的装修图我在这琢磨到底哪个适合我呀，
1: 小红书上一搜一大堆，
0: 你就让专业的人帮你指点一下怎么改更加的合适一些，这些是免费送给大家的。
1: 我就特别喜欢看那种网络上面有一种视频，就是说那个什么什么谁家的这个房子，就是我家的房子，就是一张床放在中间，两边两个床头柜都放不下，应该如何改造？然后它里面就会给你出一个视频，
0: 哦，
1: 然后比如说这个房子可能靠飘窗给你做了一个什么空间，这边做了一个什么衣柜，然后合理的利用，然后反而房子的整个空间利用起来了。床也放下1.5米的了，完了之后里面的
0: 刚好你家那个3平方的，你就这样去处理一下。
1: 哦，对，差不多，
0: 对吧？
1: 对，到时候弄上下铺，上面打成柜子，下边我睡。床底下再放点收纳空间，
0: 对，
1: 是吧？
0: 放一些盆子当这个电池，是吧？
1: 哎呦，
0: 这个绝对不是咱们装修师设计师给你设计出来的，咱们设计师给你设计
1: 的
0: 绝对是让你觉得，哎，我们家原来是可以有这么多的可利用空间的。
1: 现在一个是房子住了时间比较长了，它有一些功能区可以重新做规划，这个真的很好。
0: 是，
1: 另外一个父母家里的房子可能住的时间也许会更长，那么家里的一些比如说像厨房里面的这些橱柜的问题啊，需不需要重新去设计和改造，以前可能是 L 型，现在可能要做成 U 型，就怎么它的动线更合理，这些都是需要一些改造来完成的。
0: 对，
1: 那么这个改造呢，我们现在帮各位来做。一，你现在在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改造，先扫码进群，
0: 改造
1: 进群不吃亏啊，回复改造先进群，进群不光不吃亏，还有福利，
0: 各种福利。
1: 第一个是免费设计的福利，到时候你有什么需求，比如说我家里的阳台我想给它改造一个功能区，哎，出来没问题，
0: 相当于你有一个智囊团啊。
1: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设计师会上门给你量一下，哎，怎么给你设计，出一个图，你满意不满意，满意你就改造，不满意 OK 啥也不干，咱就白拿一设计图，行不行？
0: 对，
1: 可以。然后第二重就是定期的一些周边福利，这些什么超值的卡券啊，然后一些家居软装的东西都可以。然后第三就是这个群里面我到时候会有一个锦鲤，改造的锦鲤，10000块钱的爆改基金。你比如说你改造这个区域并不大，可能连10000块钱花不了，免费了，
0: 对，
1: 就是这么玩。
0: 是，
1: 哎，如果稍微多一点没关系，直接抵掉10000。那你想想看，别人花15000，你花5000，这活儿咱不是也干下来了吗？
0: 你看刚才
1: 爽得很，
0: 在群里面，我们马克老师已经开始招呼大家了。这个郑州人的家免费家居改造，免费家居改造，
1: 改造，
0: 局部换新，解锁灵感，爆改你家，各种各样的福利。其实只要是你在郑州市内的一些比如说厨房啊，或者是全屋，或者是局部的改造，旧房翻新，你有这种需求的，你都可以直接进群来参与我们的这个免费家居改造这样的一个活动。
1: 早些年其实咱就是说，早些年的装修可能更在意的是你这个装修风格是不是流行，哎，奢华东西比较多，但这两年的装修的理念慢慢在做减法，
0: 是，
1: 对吧？所以说如果说你的家里面也需要一些小小改小动小改造，那么你现在就回复改造直接扫码进群，然后呢我们已经把这个改造的福利全部都安排到位了。
0: 是的，回复改造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Ava Max 带来的作品 My Hand My Heart， 刚才已经有很多小伙伴回复了改造啊，当然也可能有很多小伙伴现在正开车在路上，因为晚上现在好像郑州并不是特别的堵车，但是如果说你有这个改造的想法，也记得这件事情，当你方便的时候遇到红灯的时候你就回复一下改造，扫码进群就行了，反正里面的福利是蛮多的，改不改都无所谓啊，不是说非得摁住头逼着你改。但是如果你刚好想了解一下的话，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回复改造就行了。
1: 反正我觉得这种跟家相关的，我觉得就是大家进到一个群里面，你可以获得
0: 可以讨论讨论，
1: 对，可以获得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你会看看，哎，人家家是怎么装的？
0: 对，你看 Seven 家那个三平方，
1: 哎，
0: 还能放下一米五的床，
1: 哎，这三平方怎么让他们家的猫就走失了，走迷了？哎呦，太大了。
0: 哎，你比如说我们家里阳台上应该怎么去稍微改造一下，我们像刚才说的享受生活的那种状态，对吧，喝喝茶，喝咖啡，翻翻书，哪怕是在那儿稍微的做一下简单的锻炼，是吧，瑜伽垫儿，练练瑜伽都可以的。
1: 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空间利用啊。回复改造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另外今天在我们的九零好物推荐当中还给大家带来的有这个特级的金骏眉礼盒，所以呢喜欢喝这种这个红茶的小伙伴，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改造好的家里咱们泡上金骏眉一喝，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太美了。因为这个茶里面它就透露着那种很清甜的那种香气哈，而且它是纯手工采摘的，所以呢你在喝的时候你都能感觉到这个大山的味道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折合下来现在一盒才199块钱，非常的划算，回复福利就可以了。
0: 是的，那么这个茶其实确实它是来自于正宗的原产地，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核心产区，也是世界红茶发源地，金骏眉的发源地。
1: 是的，
0: 真的是非常正宗的。然后再有一个呢，它这个礼盒是送人，非常漂亮，红色的礼盒里面的一小罐一小罐，有点类似于那种小罐茶的那种包装，非常非常的上档次，所以当做礼品的话也是比较不错的。现在再有一个就是它四折秒杀的一个价格，现在398，然后呢我们是还有买一赠一，算下来就是199一盒。
1: 对，
0: 你199一盒，你中秋节国庆节什么走亲访友送一盒这个确实有面，但是省下不少钱。
1: 只剩下最后的7分钟了，马上我们会在19点准时结单哈。各位如果需要的话赶紧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你记得秒拍秒付。
0: 是的，那还有我们牡丹花田在这一周的这个精华也给各位最后，今天是20号嘛，然后我们这个精华的福利是一直到22号，还有最后的2天。

0: 的时间，那这个精华呢，主打的一个是好用啊，成分够用，肤感够好，也够安全，没有什么乱七八糟酒精、矿物油啊，包括激素的这些添加。再有一个就是，现在你买一瓶精华送一瓶正装的面霜啊，那个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就是又不厚重，然后又保湿和滋润的效果特别好。这两款就是精华和面霜都有这样相同的一个特点，很适合这个夏秋之交的这样的一个季节转换期来使用。
1: 是，这个是直接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现在的秒杀售价只需要239块钱，
0: 是你
1: 回复牡丹到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Hello， 科技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80%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My Radio
2: My Radio My Radio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3: 好可爱呀，好像卡通啊。

这里是 FM 90.0 Mer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斯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5000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4: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My Radio。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My Radio。

Hello， 科技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2: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ar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能打的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首先呢，成分够硬，波色因打底，复配进口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从根源性提升肌肤的弹性。另外呢，肤感也不错啊，抗老的同时深层补水，用完皮肤水润嫩滑，紧致看得见，安全够稳，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抗皱紧致功效测试和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敏感肌也是可以安心使用的。接下来说说价格啊，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日常价呢是3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39。不仅如此，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大礼，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

相当于239元到手一瓶精华加一瓶面霜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Yeah.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Zen。

Hello， 歌曲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因为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80%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2: 音乐不停歇。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金秀品蟹季，喊你试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4: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5: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仁科，
1: 我是阿茂。
2: 音乐有话说，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三分黄七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竟是结局。
1: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3: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2: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3: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4: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5: FM 90.0
6: FM 90.0
5: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影视广播 FM 90.0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万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万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科技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的

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

0: 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欢迎光临
2: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0: 觉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My Radio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影视广播 FM90.0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于是你拉开了窗帘，外面的天气都有点耀眼，连上天都在暗示你今天的生活不能够摆烂，梳妆又打扮，吃过了早饭，奔赴今天的目标向前，骑着单车你左思右想，人生的确无法倒退，那就梦想永远。

Hello， 歌曲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

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嗯，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3: 预备，开始。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Hello， 歌曲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80%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试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辗转赤心背脊朝天。

之中睁开了眼，混沌之中彻夜难眠。自由对我来说太遥远，也许是人骂我太危险。破碎的心到底谁能够捡？幼稚的心灵想期待明天。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80%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光临。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科技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欢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3: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2: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4: 纷争开始了。
2: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You can press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科技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三分黄七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精修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3: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2: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3: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2: 这可如何是好啊？
3: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4: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科技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失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4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Hello， 科技回来继续聊。过节的时候呢，最头疼的就是给长辈送点啥。送烟送酒吧未必受用，送水果牛奶又太家常了，既要有面子还要讲究点，挑来挑去挑花了眼。今天啊，咱们给您带来一款不二之选，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咱们先来品一品。喝茶呢，要先认产地，龙井喝西湖的，普洱喝勐海的，而金骏眉只认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武夷山的桐木关。这里是公认的世界红茶的发源地，金骏眉就是2005年从这片茶山上创制出来的。咱们这盒就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的好料。再说出身，金骏眉啊，只取当季头春的嫩芽头，一年就这一季，全靠人工一颗一颗掐尖儿，6到8万颗芽尖儿才能产出一斤干茶。咱们想想，这一小盒里要攒多少双手的功夫？这就得提醒您了，金骏眉名气大，仿冒的也多，怎么挑呢？首先看外形，真的金骏眉3分黄7分黑，金毫里夹着黑亮的芽头，如果是通体金黄，黄得发亮的那种，八成是做出来的颜色。二是看汤色，咱们这款茶泡出来是金黄透亮，杯壁挂着金圈，如果汤色发暗发浑的，那就得注意了。三是闻香气，真的金骏眉蜜香里透着花果香，如果是一股红薯味焦糖味的，那就是拿别的料做的。这三条啊，咱们这款红茶每一条都经得起细看，包装也拿得出手，红金配色，盒身烫着福禄的纹样，寓意福禄双全，一路相伴，名字叫一路来财，取的就是这份吉利。另外还配了正红色的手提袋，拎出去就是牌面。重点是价格，今天直接给您干到底，扫码价每盒999元，今天在90商城咱们只要3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算下来单盒到手才199。199的预算送出价值上千元的特级金骏眉茶礼，现货88组送完为止。音乐有话说，回复红茶带走这份茶礼。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三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一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2: 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3: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4: 你有意见？
3: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5: 我太难了。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假期要出门的朋友是不是已经在看机票看酒店了？收拾行李的时候记得带上吹风机，酒店那种你知道的，风力小，温度烫，还没吹干手已经酸了。不出门的在家里更要好好吹了，风越来越凉，咱们家人的头皮都很容易受寒，所以快干这件事不是懒，是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就为你带来这个有点贵但是摸过之后就忘不掉的戴森 HD15 吹风机。因为有话说回复吹风机来看一下，官旗要卖到2900多，今天咱们商城补贴只要1499，还送四个风水加上一把气垫梳。戴森 HD15 号称是吹风机里的爱马仕，但是它到底贵在哪儿呢？首先啊，是马达，普通吹风机的马达在头部靠热风硬烤，而戴森呢是反着来，把马达藏进了手柄里，进风口开在底部。普通的马达转速在30000转，而戴森的马达足足有110000转，所以你在头顶感受到的是风从手柄里甩出来，稳稳的大风量，3分钟就可以把水分带走。回复吹风机一键带走吧。其次呢，它有强大的温控，每一秒都在给风量体温，温度一高立马自动调节。而咱们的头发怕的其实不是风，而是烫，温度太高了会让你的头发更加的毛躁，洗发水护发素都救不回来。所以用戴森的吹风机吹过的头发是顺的，不是炸的，你吹完摸一把就会知道。还有赠送的防飞翘顺发风嘴，帮你快速抚平毛躁，隐藏飞翘，不管是蓬松颅顶、八字刘海还是顺滑直发，都能让你轻松打造。如果预算宽裕，还可以入手新旗舰机型 HD16， 风路和温控更加的强大。官旗卖到3499，今天只要1999。风大不烫，3分钟吹干，胳膊不酸，头发吹干了日子也顺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吹风机，对自己和家人好一点，从头顶开始。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0: 这是林俊杰带来的一首作品《不潮不用花钱》，在早上7:04，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8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Morning， 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欢迎互动来聊天。今天是真的周一了，对吧？
0: 对对对，今天应该有很多朋友都是在这个上班路上的，然后也要提醒各位，因为这两天的时候是有下雨的，在路上这个路面比较湿滑，还是要放慢自己的车速，注意安全。
1: 没错，然后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在路上的话呢，比如说想跟我跟马克聊天啊，分享心情啊，听歌的心情啊，都可以直接就是在音乐有话说来，就是发送过来语音啊文字啊都可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彼此在上班的路上都不寂寞了。
0: 哎，是的是的，就让你知道原来不是自己一个人在路上，有这么多的朋友都陪你早起呢。对对对，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来找我们一起聊一聊。那今天我想跟各位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哎，我最近啊，就是迷上了一类的那个博主，这是家居博主。然后这类家居博主呢，他们擅长的就是在家自己 DIY， 自己画图，然后自己买材料，自己组装出来家里的一些，比如说柜子呀，茶几啊，然后收纳的东西啊之类的，就全纯靠自己手搓。
1: 对，而且就是有一些还会废物利用，是不是？
0: 对，
1: 比如说我吃完的这个饼干盒呀，然后喝完的这个矿泉水瓶啊，我可以给它 DIY， 然后做成什么东西。
0: 对对对，
1: 我也喜欢这一类博主。
0: 我就最近特别着迷这个事情，我就觉得人家咋那么会那个、
1: 我跟你讲，我每次也觉得自己会，就是哎我眼会了、但是我手不会。
0: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们还衍生出来一系列，比如说他会有一些网站，它是可以帮你画图的，如果你是新手小白的话，在这个网站上呢，它上面比如说用那个铝合金的那个件儿，它上面都会标注好，然后你就只需要在那个图上自己组装，组装好之后这工厂给你做好发过来，你自己实体组装。
1: 我跟你说，组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天赋，你真的是组装不成的。
0: 对，然后我就看到他们在自己家手搓的那些东西又好看，然后实用性还高，而且我觉得灵活度很高，就是比如说家里你如果有一些地方你其实很小，你要买成品的是不太能够适配的，你自己做的话这个尺寸就很灵活嘛，然后所以我就想问问大家的家里有没有一些自己这个手搓的东西。
1: 对，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聊一聊。这样我就想到了，你就比如说就是现在很多人想把自己厨房的那个比如说天然气的或者是那种热水器的那个管道给它包起来，比如说做成柜子呀，然后或者做成洞洞板呀，这就你说的有专门的这个网站，你告诉他你的尺寸，然后他给你做出来之后你回家自己装。
0: 哎，你说到这个我就有一个我自己的经历，我家的那个也是厨房有一个管道就裸露出来嘛，就我就觉得非常的不好看，我家呢有猫，我说我买点那个麻绳，给它缠一下，缠成一个就是立柱型的猫抓板嘛，相当于是，然后呢我就缠，哇，我说那个真的费功夫，你得一圈一圈一圈一圈，
1: 对，
0: 我缠了大概，我本来手就比较笨，缠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缠了大概1/5吧，
1: 后来缠完了没？
0: 放弃了，现在还在那放着。
1: 对，你说的那种也是一种方式，就是用那个麻绳缠这个管道。然后你知道我跟你是差不多的，我是在我的那个洗手台下面做了一个 U 型挡板，挡着洗手台下面的那些管道跟那个线。因为洗手台下面我放了一个那个扫地机器人嘛，他就给我做了一个 U 型挡板，让我回来组装。就是简单的一个 U 型挡板，我都说要不然你给我安排个师傅来组装吧。
0: 所以就是大家在家里自己做手工 DIY 手搓的这个东西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的这个手工能力也是参差不齐，
1: 是
0: 看我跟裴姐就是属于不太好的那种。
1: 对，
0: 然后我们也问问大家吧，就你家有哪些自己手搓的东西，可以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咱们一起展开讲讲。继续要听到这是 Ellie Goulding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Four Seasons。

0: 这是 Ellie Goulding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Four Seasons， 在7:12，这里是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Morning， 我是李培。今天我们再聊一个话题，就是家里面有什么东西是你手搓出来的，对不对？
0: 对，有一位叫做橙子的朋友发来了一个图片，他说我自己手搓的茶几算吗？
1: 当然算了，好厉害啊，而且看起来还挺好看的，是吧？
0: 我跟你说，他发来的这个茶几，我给各位形容一下啊，他就是那种，他如果是一个家居博主，我会很关注，每天追更的那种，就搓的特别的好看，这完全就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在市面上怎么也得卖小1000吧。
1: 对，你看他是旁边是四个这个像白蜡木一样的这个木板，然后中间是一个超白玻璃。
0: 对，
1: 其实就是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你单独买这种这个食材，这不能叫食材了，我天天做好吃的，这应该叫
0: 材料，
1: 材料啊，
0: 对，
1: 材料，对不对？这就是买这两种材料就可以了，就手搓出来了。
0: 对，而且你别说，人家做挺别致，
1: 对，挺好看的。
0: 对，然后问问大家还有家里哪些东西是手搓的，
1: 对，
0: 可以继续发送过来。我现在家里呢，因为当年装修完之后，有剩下很多的那个木板，然后我就一直这些木板吧扔吧，我就觉得特别可惜，我就总觉得它在哪一天哪个地方
1: 会用上，
0: 会发光发热，然后但是如果让我自己去 DIY 的话，我又不知道它能做什么。
1: 你也做这茶几吗？你看你有木板，你只用去买一个玻璃就行了。
0: 哎，我现在就把它这个图存下来
1: 啊。而且就是说到这个，就是比如说就是在这个搓茶几的这个事情，我也看到很多博主，他们甚至拿那个轮胎，然后呢就是给它缩手搓成这个茶几
0: 啊，用轮胎。
1: 对，因为你想想看，轮胎你脑海当中想想它的样子，是不是就是那种圆的，是可以平放到那儿的，然后你在那个轮胎上比如缠一点东西啊，上面盖个玻璃啊，甚至在轮胎的就是这个芯里面还可以放点花啊，真的它也是挺不错的，都是手搓出来的。
0: 大家的这个动手能力都怎么这么强啊，
1: 就是我是想象力很丰富。
0: 然后我最近还刷到一个我其实挺想尝试的，因为看它的那个教程你觉得真的还挺简单的，就是四块那个它不是洞洞板，就是中间网格板，然后不锈钢材质的，四块网格板呢给它，我想想，5块，然后给它组装在一起，就是一个就是开放式的一个正方体嘛，然后在四个角下面呢再用那个扎带，给它扎四个轮子，就是一个可活动的脏衣篓
1: 啊，脏衣篓，垃圾桶也差不多，是不是
0: 脏衣篓？
1: 脏衣篓，
0: 对，然后可以不仅仅是脏衣篓，可以放很多东西，就是一个简易
1: 式的。我应该是有画面感了，
0: 对，就看起来还挺简单的，所以大家家里还有哪些这个手搓的东西，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过来，咱们一起聊一聊。
1: 对，官方微信平台就叫做音乐有话说，当然啊，就是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们，是不是中秋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如果说你还不知道要带孩子去哪玩的话呢，今年就给大家推荐一个超棒的户外活动，就是我们火遍全

0: 全国的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中秋假期的时候正式落地郑州了，就现在已经开始报名招募了。如果说你家里面有4到14岁的孩子都是能够参加了，有专业的赛事赛道，氛围特别燃，服务也特别完善，就是可以让孩子走出空调房，然后放下手机走到户外，对吧，拥抱自然的感觉。你想想看，在运动里面释放活力，在挑战里面收获自信，所以这个中秋可以给孩子不一样的一个成长的体验。现在名额真的不多了，如果说想要报名的家长呢，这会儿直接回复黄河这两个字就能够查看一下详情，抢占参赛名额咯。
1: 是的，今天的话题也继续留给你，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分享一下，哎，你家都有哪些东西是自己手搓的。 My
2: Radio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0: 这是周深带来的一首作品《奔赴超无限》，在7:20，这里是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Morning， 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悦耳话说，欢迎来跟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啊，就是你家里面有什么东西是你手搓出来的，或者是你特别想手搓一个什么，对吧？
0: 对对对，是的，就是有一些东西你会觉得好像自己做出来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跟你直接买成品。我最近就特别想做一个东西，是手搓的那个猫砂盆儿，因为最近呢就好像很流行那种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柜子一样，它是分那个有两层的有三层的，然后呢那个用那种铝型材包括一些材料之类的，你自己组装起来之后呢，它最终可以达到的效果是，首先它是一个半封闭的，然后不会让你的家里有这个猫咪粪便的异味，其次呢它可以保证那个

0: 猫猫不会把那个多余的猫砂给带出来，把你家弄得非常的脏乱，我就很想很想要。
1: 而且我刚才马克给我看了一下，就是这个图片的样子，我感觉它现在就是它这个样子就特别像就是最近很流行的那种包豪斯风格的那种组装柜一样，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就是那种，
1: 哦，看起来就是很有质感的。
0: 然后呢，现在也有很多博主就是自己手搓成功了，他会在那个自己的社交平台分享，比如说我用了哪些材料，应该去哪里买，回来之后怎么组装什么什么的。我看了看那个大概的造价哈，大概的价格就是300-400块钱，
1: 那其实是可以的。那如果是你要卖成品的话，得上千，对不对？
0: 目前我倒还没有看啊，成品大概
1: 就是没有卖这样的成品的。
0: 对，
1: 就是这是人家充分的靠自己的想象力。你跟那个博主留个言，问他要不要量产，到时候你就直接买呀。
0: 可以开一个产业链了。
1: 对，是这样的。
0: 对，
1: 而且就是你发现没，就是现在有很多这个博主，他手搓，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除了就相当于说废物利用，那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节省成本，
0: 对，
1: 或者是融入自己在生活当中比较便利的一些方式。
0: 对对对，而且还有一种情况是可能会觉得自己做的比较安心，
1: 就是材料什么的我都能看见，是吧？
0: 对对对，没错。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哎，你家还有没有哪些东西是你自己手搓的？就是可以是各个方面。我前段时间手搓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其实特别的小，就是家里的那个纸抽，它不是有那种就是一长提的那种，量贩式家庭装的，它给你送一个那个挂钩，让你挂在那儿，你从下面抽。但是我就觉得挂钩特别丑，于是我就自己用我家的原来的，那是一个什么东西，一个香氛，它上面有个挂件，我用那个香氛挂件给它挂了一下，然后看起来就稍微的美观一些，这也算是手搓嘛。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从就是7点开始想到现在快半个小时了，我也没想到自己手搓出什么东西。你说我要动手能力不强吧，那做饭还可以，是不是？
0: 对啊。
1: 你要说我动手能力强吧，就是我也看到很多人手搓的东西，但是我就是买回来的那些，就比如说一些零件啊，真的是组装不到一起，可能是从小没有被就是爸爸妈妈训练拼乐高吧。
0: 哎，那厨房有没有哪些？因为厨房是你比较熟悉的地方吗？
1: 我厨房所有东西买的都是成品，就是我跟你说的自动的调料拉篮儿。
0: 没有一个就是你觉得哎好像不太好，我自己给它调整一下。
1: 有啊，就是我跟你说的，我要就是把那个天然气跟那个热水器的管道给它包起来，然后呢我就自己量尺寸，然后报给就是商家，然后呢他给我做成成品的动动板之后呢，我再自己给它粘上去，还没粘呢。我当时就问那个商家，我说你能派个师傅来给我粘吗？然后他说很简单的，你就怎么样。我说那到时候再说吧，还真不一定能粘成，你知道吗？
0: 期待你的成品啊，佩姐。
1: 好的，到时候在节目当中再给大家汇报一下。
0: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你家还有哪些东西是手搓的，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然在这个小时我们还有一些好用的东西要推荐给你，来说一说牡丹花田的精致真言的精华液。这个精华液我觉得它应该算是咱牡丹花田的第一个爆品，因为当时刚刚面试的时候我觉得就卖爆了，当时然后也有很多咱们的听友研究出了非常多的用法，你可以搭配这个面膜来用，搭配我们的面霜来用，搭配喷雾来用，都是效果很不错的。
1: 那其实这个精华啊，我就觉得说它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抗皱利器，对吧？
0: 对。
1: 首先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它呢，是有3点原因。首先它的成分够硬核，波森伊达底复配进口的二类酵母和乳酸杆菌的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抗皱紧致淡化细纹，而且肤感特别好，就是它的质地是很清透的，就不会有那种厚重黏腻的感觉。
0: 对。
1: 第三就是安全够稳，零添加零激素，没有矿物油，最重要就是既然给你带限时秒杀了，今天最后一天明天最后一天，那抓紧时间，日常399不要，直接今天秒杀价给到你239。除此之外呢，买精华再直接送你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的紧缩面霜50克，如果你是新客户的话，添加我们的企微客服再送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39，你到手了一瓶精华、一瓶面霜、2片面膜的试用装，所以这波福利可千万别错过了，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牡丹来一键了解详情。
0: 是的，也欢迎你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讲一讲你家还有哪些东西是你自己手搓的。这是 Post Malone 还有 The Weeknd 带来的一首作品 One Right Now。

0: 这是 Post Malone 还有 The Weeknd 带来的一首合作曲目 One Right Now， 在7:29，这里是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
0: 哎、
1: 对吧？
0: 是的，
1: 等咱的听众朋友，我跟你讲，这手真的太巧了。
0: 哇，我看到大家这个自己手搓的东西，我就大吃一惊。
1: 嗯，
0: 先来说一位叫做猪猪的朋友，他说他儿子呢喜欢那个厨房玩具，但是他又怕新买的这个木质呢里面会有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塑料的害怕不稳，他就用图书馆的书架给他改造了一个。然后发来的图片就是既兼具了这个实用性又非常的美观。
1: 对，这是小朋友的一个就是迷你的小厨房
0: 啊，对，
1: 全部都是小朋友的那种，比如说有这个小的勺子呀，然后呢切菜板啊，小的电磁炉啊，是吧，看着煤气灶啊，特别有意思。
0: 对、嗯、而且我觉得猪猪做这个架子啊，就是就算是孩子以后不用了，
1: 对，
0: 这也是一个置物架。
1: 对，你看上面还有动动板呢，还能挂一些东西呢。
0: 对对对，手搓的非常成功啊、
1: 嗯、
0: 还有一位叫做 UCDC 这位朋友、
1: 嗯、
0: 他说呢他自己用那个外面捡的那个木棍儿，
1: 嗯，
0: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一些巧思做出来的那个就是画，一格一格的那种画，他说费老大劲儿了，
1: 这看着还挺好看的，对吧？然后上面这些字是你自己写的吗？这些画是你自己画的吗？如果这也是你自己弄的话，那真的是纯手工，太厉害了。
0: 哎呦，大家真的是心灵手巧哎，
1: 羡慕吧。
0: 就是每一个大家自己做的东西，我觉得都是可以拿出去售卖的。
1: 我想拥有这样的朋友，这样子的话，我那个动动板寄回来的时候，我就可以邀请你上来给我装了。
0: 对对对，没错。所以大家家里还有哪些自己手搓的东西，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有这种手搓的东西，有可能是你会担心比如说材质会达不到你的要求、
1: 嗯、
0: 或者尺寸达不到你的要求，所以或者是
1: 功能，
0: 哎，对、
1: 嗯、
0: 所以你自己会手搓一些，欢迎你可以分享过来。最近我老刷到还有那个餐边柜
1: 也能手搓。
0: 对，
1: 咋手搓？我真没想，因为我觉得餐边柜都很大个儿的，
0: 人家就是真的是自己搓出来，
1: 那就那可木工吧，你
0: 就是他
1: 肯定是学这个土木工程的
0: 有点那个意思、就他自己手搓出来的那个东西，最后兼具的效果是他可以既可以当那个餐边柜，
1: 嗯，
0: 然后又可以当一个水吧，又可以当一个餐桌。
1: 我跟你讲，我的那个餐边柜，我就给它做成了那个日咖夜酒的感觉，就是右边、
0: 嗯、
1: 然后放的就是那个咖啡机、
0: 嗯、
1: 然后左边然后就是那种各种调酒的
0: 水吧台，
1: 然后有一个那个管线机那个样子。
0: 哦，
1: 真的就是感觉就是就像你说的，餐边柜它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景了。
0: 对，
1: 嗯，
0: 你没想到吧，这是人家自己手搓。
1: 对，我是你花钱弄。
0: 而且他搓出来就是那种包豪斯风格，然后跟自己家的，因为有的时候好像你买的那个成品不太能和你家的装修风格适配。
1: 嗯，
0: 比如说有些朋友他可能是想这个柜子的颜色和地板的颜色要统一一下之类的，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自己手搓了。对吧？
1: 哦，但是我可能就是咱俩印象当中餐边柜有点不太一样、
0: 嗯、
1: 我总觉得餐边柜它是那种好大好大的东西，然后就是自己在家弄就真的是太厉害了，就是这个人不
0: 对。所以我们也问问大家还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木工朋友，
1: 嗯，
0: 有没有手工能力特别巧的朋友，然后可以来分享一下你还有在自己家手搓过什么东西。
1: 嗯，
0: 可能不一定是大件儿，
1: 对
0: 你手搓的小小东西也是你手很巧的一个体现，欢迎你可以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马上要到来的这个十一假期呢，不知道你是怎么安排的，我们在十一的前三天给你准备了一场特别特别好看的话剧。这个话剧好看到什么程度的，不是我说它有多么的好看、
1: 嗯、
0: 它就好看，人家是经过市场验证的。首先它在全国的演出的场次已经超过了500场，然后在大麦网和猫眼的双平台评分是9.7，豆瓣评分是8.5，而且它是2025年度全国话剧票房榜的第一名。
1: 嗯，
0: 厉不厉害吧？
1: 厉害。
0: 而且我一直觉得就开心麻花的剧呢就是可能只有搞笑、
1: 嗯、
0: 但不是的，它其实还有兼具了很多元素，比如说搞笑加民俗、
1: 嗯、
0: 搞笑加悬疑、
1: 嗯、
0: 搞笑加音乐， 就是你在这部剧当中都可以看得到，这部剧名字叫做《出马》，我相信你可以在社交平台上搜一搜这个名字，你大概能感觉到大家对它的评价是挺高的。
1: 没错，出马一响，黄金万两。
0: 对，没错。然后10月1号到3号呢，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欢迎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话剧两个字，因为我们现在还是有购票优惠的，优惠是6折起，直接发送话剧两个字就可以一键购票了。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1: My Radio， 欢迎光临
3: 金秋品蟹季，喊你吃蟹，阳澄湖大闸蟹全场3折预售，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好友组队1分钱抢蟹，满299转盘抽百元券蟹王卡，满额送好礼，米面粮油蟹卡免费拿。音乐有话说回复大闸蟹添加福利官，这个秋天蟹蟹有你。
4: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黄龄带来的一首作品《春》，在7:3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Morning， 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也欢迎互动来聊天啊。今天我们在聊一个话题，就是家里面的什么东西是你手搓出来的？你看。哎呀，妥妥的，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是一个心灵手巧啊，
0: 是的，
1: 慢拍子，然后就讲说，我特别想要一个就是汽车靠背的，就是我们座椅靠背后面的那个挂件，就这样可以在后面放手机啊、水杯啊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对不对？
0: 对，车载收纳挂带。
1: 对，然后他就在网上看了一个实用的小猪车载收纳挂带，但是呢是手工编织的。后来呢就把这事儿交给老妈了，老妈就是照着原样给手搓了一个出来，挺好看。
0: 哎，好像就是妈妈，我觉得妈妈好像什么都会做。
1: 是的，然后我小时候就是我妈还好，但是我姨就特别心灵手巧，你知道吗？就是她就是过我的拖鞋也是他给我勾的，我的帽子也是他给我勾的，我的围巾也是他给我勾的。我就是当时就看中了一个特别好看的渔夫帽，就是当时我们就是在那个某商场，其实真挺贵的，大几百。
0: 我
1: 给你做一个。
0: 有一段时间很流行那个钩织帽、钩织网帽，
1: 对
0: 不对？
1: 啊，然后就给我做了一个。
0: 哇，真的很厉害。然后大家还有哪些自己这个手搓的东西？有位叫做 CCC 的朋友，他发来了自己这个手搓的。这个簪子，自己纯手工搓的，哇，你别说，也非常的精细，非常精巧，哎，看起来就很有那种古色古香
1: 的
0: 味道。
1: 虽然我跟你讲啊，我不会手搓这种东西，但是我会手搓好吃的呀。你就比如说我自己在家 DIY 个奶茶
0: 啊，
1: 那绝对是 OK 的，对不对？多简单，把那个红茶炒一炒，然后呢加点那个糖再炒一炒，加点牛奶，然后最后把那茶叶过滤出来。这不就 OK 了吗？
0: 那你要炒这红茶的时候，你用的这个茶品质应该还挺高的吧？
1: 我基本上会用，对，红茶会多一点吧。
0: 对，所以今天我们也帮大家准备了一个红茶。哎，你觉得如果用这个来做奶茶的话，可以吗？你觉得？
1: 可以，然后虽然说就是怎么讲哈，可能有一点点的高端，
0: 有点奢侈，
1: 奢侈，但是没关系，因为我们既然想喝这个奶茶，就要把这个茶香给充分的让它发挥出来，因为这款茶它本身就是你冲泡出来，你闻到的这个味道，就是有一点那种蜜果香。
0: 哦，
1: 所以说它很适合做的。
0: 哎，要跟各位说一说，今天我们准备的是一路来采的特级金骏眉的礼盒。这个礼盒呢，你现在可以在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先发送一下福利两个字来看一看，它长的这个样子啊，我就觉得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候你走亲访友，中秋或者是这个国庆节的时候送人很合适，
1: 是当伴手礼，对吧？去人家的时候，
0: 对啊，
1: 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当礼物送给人家。
0: 对对对，但是这个茶呢，它不仅仅是长得好看，人家喝起来品质也很高啊。它有三个最大的关键词，首先是桐木关，哎，它是来自福建武夷山桐木关的核心产区，这个地方是金骏眉的发源地，因为整个的气候条件，所以造就这个地方的茶呢，里面的那个有益的物质是比较多的，所以你喝起来也是比较醇厚。然后第二点就是它是头春芽，因为这个茶呢，它是头春丹芽人工采摘，然后才能做出来这么鲜嫩的茶，而且它是60000颗的芽头才能做出一斤干茶，它跟那种机器采的是不一样的，机器采的你喝起来那个口感跟这个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1: 所以就是说你拿到这个产品的时候呢，你打开之后你就会发现哈，金毫密布，然后条索紧凑，冲开以后呢，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这款金骏眉它的汤色是那种金黄透亮的，香气出来以后是比较明显的，就是我跟你说的那种蜜香，入口甜润，所以喝完还有一种回甘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就买茶不能只看金骏眉这三个字，然后我们是要看它的产区、原料和工艺的，是不是？
0: 对，
1: 那为什么就是都要叫金骏眉，但是你发现没，市面上所有的金骏眉那价格都是参差不齐，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敢保证的话，就是给你的这款金骏眉，就像刚刚马克说的，它是桐木关的核心产区产的头春芽手工采，它是具备好的金骏眉的要素的，对吧？
0: 是的，我觉得这个茶叶好不好，最终还是要落到就是大家入口的这个体验感上。如果说你平时喝茶是比较在意这个茶的香气，然后这个甜润感还有回甘这几方面的话，你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今天这个金骏眉。
1: 对，刚刚有朋友问了说回什么关键词能够拿到茶叶，正好就是国庆中秋的时候出去玩，然后呢去朋友家不知道带什么哈，那你就直接回 福利，好不好？回福利两个字。今天我们的这个福利品呢，就是金骏眉的一路来财的这个礼盒，自己喝然后拿来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最重要的就是啊，价格也帮大家拿到了一个很合适的价位。
0: 对，跟各位说一说，平时这个它的扫码价是999，今天我们专场是直接398，然后到手还不够，我们买一盒再送一盒，也就398到手两盒，你这样算下来单盒低至199，你自己留一盒，然后一盒送人，或者是你要去这个长辈家里，拿着它也非常的合适，因为它的那个红色的包装啊，就非常的有好的寓意，就是再加上一路来财的这个名字就很讨喜嘛。
1: 对，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一点是，就是这个398买一个送一个，就是你到手398两个礼盒，只限88名下单，然后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明天可能这个品就不会有了。所以呢，大家如果说还没有准备好中秋国庆就是去长辈家里面、去父母家里面、去朋友家里面要带的这个伴手礼的话呢，这个绝对是 OK， 毕竟它是999，对吧？然后就算我们打折之前也是卖到398，但现在合下来199还是非常划算的。
0: 对，
1: 所有的小伙伴们，你只要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一定要记得秒拍秒付啊，要不然的话就是你买不到了，然后后来你再就是不知道提什么东西去人家家的时候说，哎，早知道买他们的那个茶叶了，看着又好看，档次又高，对不对？但是又没花那么多钱，
0: 对，
1: 那再后悔真的就没了。所以想买一路来财金骏眉的这款茶叶礼盒的朋友，398元买一送一，直接回关键词福利来付款吧。
0: 继续要听到这是 The Kid Laroi 带来的一首作品 How Does It Feel。

0: 这是 The Killery 带来的一首作品 How Does It Feel， 在7:48，这里是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Morning， 我是李培啊，这会儿在上班的路上，我们彼此陪伴哦。
0: 是的，今天我们不是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手搓嘛？你家有没有哪些东西是自己手搓的？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过来。然后我们说到了一些就是这个动手能力很强的朋友做的东西，比如做的那种柜子，什么是置物架什么的，
1: 还有茶几。是吧？
0: 然后我跟培姐，我们两个人就是属于那种动手能力不那么强，
1: 想象力很丰富。
0: 对，然后那我们这种情况，我觉得怎么办呢？咱老老实找个设计师吧，有不？
1: 也可以。而且今天呢，我们正好有一个活动啊，因为就比如说，有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家里面住久了，对吧？你可能就是觉得，哎呦，总有一个地方看着有点不太顺眼。
0: 哎，我现在就是这样，我天天回家，我总想把我家这儿改改，那儿改改，那儿换换。然后就什么东西都不顺眼，
1: 你就比如我现在这个家哈，我觉得我们家厨房真挺大的，可是老是觉得地方就是没有东西，没地方放，
0: 伸展不开，
1: 全部都是在那个台面上放着，就觉得好像就是说可想把那个厨房啊再重新给整整弄弄，就包括呢有时候有一些，就比如你们家那个阳台是不是空着也是空着，那你到底应该怎么样给它利用起来，又怎么样设计能够很好看呢？
0: 其实都浪费了空间，有时候。
1: 对，而且卫生间的收纳永远不够。还有就是当初装修的时候呢，你觉得可能没问题，但是住进去之后就觉得，哎呀，这个怎么这么不好用啊？就是看的跟实用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但是为了这个小地方，你说我再重新装一次吧，又没有那个必要，对吧？
0: 隔不住。
1: 那这次呢，我们就特别来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哈，因为最近呢有一个免费的家居改造的活动。如果说你对家里面的某个空间不满意，然后想要重新规划一下，改一改，变得更加的好用，那么这会儿呢，你都可以在音乐有话说赶紧的回改造这两个字来进我们的群里面。马克是群主啊。
0: 对，我不是群主，我是服务大家的。
1: 你是服务大家。
0: 对，
1: 服务人员。
0: 对，
1: 那我当群主吧。
0: 我在群里的这个备注是给大家薅福利的马克。
1: 对，因为我们进群就是有福利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那个设计，如果你自己去找的话

0: 你可能是需要这个人上门啊，或者是你拍照片给他，他就不会免费给你设计。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就是第一重，就是价值299元的免费的一个设计的服务。
1: 是的，
0: 是
1: 我是觉得你进到家进到群里之后呢，你先把这个免费设计服务领了，他最后给你出个图。
0: 嗯，
1: 包括你如果家里说这个区域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搭配啊什么的，然后该买哪些家具，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对，你就直接回复改造进到群里就可以了。
0: 对，你先看一看他给你这样设计的行不行，这样你心里头有个数，不管你后续弄不弄，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弄不弄咱再说，咱先把这个价值299的免费设计先给他领了。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些不定期的周边福利。你像昨天我就在群里给大家发了一些，比如说这个小时券呐，然后停车券，然后包括一些这个城市冰箱贴，
0: 嗯
1: 之类的，这些都是免费送的哈。然后第三重我们有个重磅福利，
0: 嗯，
1: 就是我们最后会在所有报名参加活动的朋友当中选一位装修经理，直接给他10000块钱的爆改基金。就是你可以选择你家想改哪儿，我们直接去给你免费改。
0: 哎，我觉得这个啊，就是只要进群就会有机会成为锦鲤啊，这个就是我其实挺心动的。
1: 对，
0: 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所有的小伙伴们这会儿回改造，就是我们还可以在群里面聊一聊，就比如说彼此给一些建议跟意见啊，
1: 抄抄作业嘛。
0: 对，然后哎，你看我觉得我们家的这个卫生间有那么多的盆儿啊，然后呢那个凉拖呀，要放哪儿呢，我不知道应该放到哪儿。
1: 嗯，
0: 然后可能我就会给意见，你买那种磁吸的那种置物架，对不对？
1: 对啊，
0: 千万不要买那种免钉的带胶的，要买磁吸的会比较方便一点。这我觉得就是彼此给彼此一些就是好的建议跟意见嘛。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家就是我们住的。如果说你想改造哪一点，或者是你有什么样家居方面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在群里面聊。但是这会儿呢，你要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改造”这两个字进群，别等到群满了，然后你再进去之后，那可能就没有机会，然后抽锦鲤也没有机会，就是免费的来获得一个设计，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大家记得我们的关键词就好啊，直接回复“改造”。然后我们这个活动时间也不长，就只有就是到这周四就结束了。
0: 对，
1: 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改造就可以领取免费的福利了，
0: 就周四就抽锦鲤了。
1: 不是
0: 啊，
1: 就是周四我们这个就
0: 不再进群了，
1: 就不再进群了。
0: 哦，那抓紧时间，先进群的朋友肯定机会比较多哈。
1: 对，
0: 另外呢，郑州宜家中秋国庆双节特惠轻松购，全场每满1000减100，还有9.9元大神卡可以得115元神券，餐厅吃饭立减10元，一单就回本，有将近200款的产品可以享3件85折。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Wake up 全宇宙，
1: 7:54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周一早上好，我是马克。
0: Morning， 我是李培。为什么这会儿我们俩又来了？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
1: 广子有点多
0: 啊。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如果说今天不买，可能就是明后两天就不一定会有这个品了。
1: 啊，对，今天是最后一天
0: 啊。因为那个我们商城的小伙伴有跟我们通知说，明天应该大概率的会换品，就是我们的这个戴森的吹风机。
1: 对，
0: 因为戴森的吹风机大家都知道好用，对吧？吹风机里面的爱马仕嘛，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女生啊，体感是非常明显的。你知道，就是我们的头发很长，
1: 对，
0: 如果用普通的吹风机的话呢，你拿着然后举半天，头发可能头顶都焦了，你知道吗？发尾还是干的，对发质也不是特别好。但是自从拥有了戴森的吹风机，3分钟。他就很舒适的帮我们完成了吹头发这件事情，我们就是在经过这段时间也帮大家拿下了戴森吹风机，非常优惠的价格。如果你想买戴森吹风机的话呢，这会儿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秒杀，这个价格闭眼入。
1: 对，
0: 嗯，
1: 没错，就是而且我觉得那个戴森吹风机它最大的特点是你吹完之后你摸起来头发的那个质感是肉眼可见的，真的非常明显。
0: 是，
1: 就是有一些那个普通吹风机它就像是就它那个风的温度它控制不好。
0: 是的，
1: 就像你说的，就好像在烤咱们的头发，它是烘干的。
0: 是，
1: 所以吹完之后你的那个头发会非常的毛躁，但是戴森它是靠那个高转速的这个风力是把这个水分给它推走的，

0: 是今天呢，我们为什么说要抓紧时间让大家就是回秒杀两个字呢？就是因为戴森吹风机 HD15 给大家拿到的是1499的优惠，相当于打五折了，
1: 而且还不够，我们还有配件的福利呢，还给大家准备了四个风嘴，还有一把气垫梳，相当于是拍一发六。你要把这些配件算进去，其实它折扣是比五折还要低的。
0: 那你要这样算的话，因为对配件就是在官网有，你要买的话其实是要额外再掏钱的。
1: 对，是的，今天我们拍一发六只需要1499，而且呢正品问题你也可以放心，我们是一机一码支持，你可以扫描机身的二维码进入戴森的官网进行注册核验，而且我们支持两年内免费维修，你可以直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是的，你想想换季了，早晚风一天比一天凉，洗完头你试做半天很容易着凉的，快干这件事我觉得本身就是照顾自己，对吧？所以你要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回秒杀1499拍一发六正品的戴森的 HD15 的吹风机，千万别错过了，记得回秒杀就可以了。